啊，时光，今天出太阳了，可以晾晒衣物了，心情是不是好很多了？温度也没有那么高，是不是呢？今天是农历的六月初八了，今天还是身处于入伏的第几天？对，是初伏。很快我们就要进入到中伏了。中伏是有20天的时间，今年我们如果要是走出伏天的话，应该是8月24号，8月23号是末伏的最后一天。今天的好言好语想要跟你说的是，有时候吧，我们太着急看到结果，学一门技能恨不得3天就能精通，开始一项改变巴不得明天就看到翻天覆地的不同，一旦没有达到预期就开始焦虑否定自己。但是你知道吗，毛竹生长需要先向下扎根，最初的几年几乎看不到有什么变化，直到把根扎得又深又广，一场雨之后，竹子会以惊人的速度向上生长。成长不也是如此吗？那些看不见的积累，那些默默扎根的日子，是未来茂盛生长的真正养分。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你看到的惊艳亮相，背后往往藏着无数个无人问津的清晨和深夜。允许自己慢一点，给自己足够的空间去扎实的生长吧。在上个周末2天，我陪着好多的朋友们来了一次慢之旅。我们去田间地头逛了逛，相约好时光夏日探仙记，谢谢有那么多的小罗号家庭跟朱浩一起快乐出发，2天乡间之旅，好开心哦。虽说这趟行程已经圆满收官，可是那些藏在稻田、荷塘、梨园里的欢喜，直到现在想起来依旧是鲜活热闹。同行队伍里头有满头笑意的老朋友，有结伴出行的大朋友，还有一路蹦蹦跳跳的小朋友。这一次旅程当中，我觉得小朋友最开心的啊，应该就是捉那个田间地头的狗尾巴草，然后还把那个狗尾巴草插在头上，好漂亮。不同年纪的人相聚一堂，把2天的乡间时光过得暖意融融。我们走进广阔的农场，近距离去看到了现代化农机跟成片稻田，听泥土诉说一粒稻米的成长。有不少朋友钻进梨园，亲手摘下饱满翠梨，清甜汁水满口留香。我估计很多朋友跟我一样，就是特别难忘的就是那天的荷塘细雨，薄雾漫过万亩荷花荡，雨水衬得荷叶荷花更显清雅。我们乘着游船穿行荷塘水巷，风吹荷香扑面而来，烟雨荷塘独有的温柔景致成了所有人心里特别的惊喜。没有匆忙赶路，只有田间清风瓜果清甜，一路相伴的欢声笑语，每一段体验都踏实治愈。这次的乡间探仙之旅暂且画上句号，但是旅途的美好不会停下脚步，期待着往后的每一场出行，我们依旧彼此相随，怀揣欢喜快乐出发，奔赴下一场山海与田园。来，跟我一起踏上乡间的小路，听谁在为我们歌唱。

这是张明敏所唱出的什么歌？对，乡间的小路。小时候生于农村，就是在田间地头逛荡逛荡长大的，周末的时候陪爸妈一起跟我们的众多的小芦花听友们在一块儿游玩，十分的欢喜。然后跟他们聊起来，是啊，我们小的时候不就是这么长大的吗？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我们的一生也是如此。当然到了一定年纪，就得要懂得好好享受生活了。看到父母是那么想要出来走走看一看，我还在发问说，哎，下一次天儿特别凉快的时候，要不要跟我来一次秋之旅？他说去哪儿？我说去东北啊。哦，要去要去。你呢？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东北？在秋天的时刻，南京那会儿还挺热乎，但是9月18号到23号中秋节前的这段时间，东北边境那一块已经是超级的凉快，甚至有点偏冷了。就是我们得要穿稍微厚一点的春秋天的衣服了。要不要来跟我双飞去东北，去长春，去延吉，去长白山逛一圈？金秋出游怎能错过层林尽染的长白山？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6天爽。

这是邓丽君所唱出的《小村之恋》。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胡阿姨说陇上行小村之恋，赤足走在田埂上乡间的小路，一首又一首校园民谣作品，听着这样的歌仿佛一下子就回到了好多好多年前，找寻到了一段又一段美好的时光。她感慨说，东北的天气再怎么热，如果走在阴凉处还是特别凉快，况且是9月18号到23号这段时间，东北已经渐入那种层帘尽染的盛况之中了。有时间我们一起出去玩啊，我亲爱的朋友们。美珍说，我曾经劳动的时候经常是赤足走在田埂上，然后从垄上走过，哎呀，一幕又一幕似乎一下子就浮现在了脑海当中，在眼前似的。彭永春来了，他说太阳露出了笑脸，我们一起相约好时光。邓丽君的歌让人听得渗透到骨子里的感觉是那么的甜美，是那么的美好。那么你听到这首歌又会想起谁？每次听到一首又一首校园民谣作品，是不是也会有很多人跟我一样会想起家乡，想起妈妈？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一伦，触摸文化脉搏，聆听艺术心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朱浩为您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感谢你在八点半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大家伙此刻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在里头跟我及时互动交流，也别忘了多留言的同时还要多在右下角点点赞。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小徐说，哎，我怎么发留言发不出去啊，这不发出来了吗？看到他是不是已经回到了南京城，从淮安归来了，欢迎你的归来。又去八卦洲那儿准备买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了，对吧？丁荣慧，我们从青湖盱眙归来，休息的挺好吧？是不是觉得一回来挺凉快的南京城？再看到朱翠华来了，走在乡间的小路上，那歌的歌名叫《乡间的小路》，唱歌的那个歌手不是潘安邦，是谁？张明敏。对，我们今天开头听到那首歌是张明敏唱的《乡间的小路》。记歌名这方面，朱翠华你还是得加加油啊、哦、别气馁。美珍说听浩子介绍旅游的周末的那个经过，我们也感受到了欢乐，真好。好好保重，有好身体，我们接下来有机会多出去相伴出游。石德伟，记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经典真的可以永流传呢。是呢是呢。樊凤岗你好，还有欣然，黑与白在思考，阿君，胡阿姨，罗胜琴，好多朋友都来了，怎么还没点着你的名字，我亲爱的小罗浩，你是谁？罗胜琴的好朋友八月桂花香也出来了，真的是好久没见了，今年我们见过吧。八月桂花香和罗胜琴，我们一起去了哪一个地方来着？去完之后就好久没一起出去玩了，上一次我们应该是去胶东半岛游玩的，如果没有记错，然后后来一次又一次旅程就看不到你们俩的身影。

31个省份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13个省份超过2万块钱，上海48791块钱位居第一。北京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5.4%，上海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5.6%。今年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加5.4%，工业经济发展持续稳中向好。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等5家保险企业集体发声，坚信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坚定支持资本市场发展。工信部的消息，人工智能手机和电脑、智能机器人、 AI 眼镜、 AI 玩具等产品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2026年中秋国庆拼假方案冲上热搜，请3天假休13天的时间，网友称完美无缝衔接。6月全国城镇不包含在校生的16岁到24岁劳动力失业率为14.9%，连续3个月下降。第67届国际数学奥林匹克结果出炉，中国队全员摘金，位列团体第一。网信办出手整治 AI 独动画、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宜家集中出售上海、广州、天津等80%自持闲置物业，近30年最大规模。俄罗斯对华免签政策延长至2027年的12月31号。啥时候要不要再去一次俄罗斯？我已经去过2次了。还有朋友想去俄罗斯吗？2027年底之前，咱们还是有机会，有免签去俄罗斯的机会呢。西班牙1-0战胜阿根廷，时隔16年再夺世界杯冠军。2030年世界杯将有3个主办国，你知道是哪3个吗？其中还有6个举办国。印度计划试点发行小面额塑料钞票，以提高钞票耐用性和防伪性。斯塔默正式卸任，伯纳姆接受英国国王任命，成为英国10年来的7位首相。受到中东局势的影响，布伦特油价突破每桶90美元，美国汽油均价重回每加仑4美元高位。早8:46，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勇敢跳出舒适区吧，别让恐惧困住脚步，你不逼自己一把，永远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今天养生小贴士的关键词是五谷。白米饭、白面条精细好吃，但是吃久了少了点东西吧。五谷杂粮里带着种子的生发之气，是养人的根本。小米养胃，糙米通肠，黑米补肾，燕麦润燥，各有各的好。不用全换成粗粮，米饭里抓一把进去就行，慢慢嚼，能品出粮食本身的甜味儿。五谷是土地里长出来的最朴实的东西，天天吃比什么补品都实在。好，早8:47了，我亲爱的各位小鹿好，跟我一起继续相约好时光吧。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了一双鞋子出现在某家楼房那个边上的台阶上，这谁的鞋？小徐的鞋是吗？又在那儿扫楼梯了。说刚刚听了一首孟姜男朱晓琳的演唱，哇，好有味道呢。是呢，胡阿姨说妈妈的吻还有孟姜男听了之后心里十分暖。严兰芝，欢迎你的到来。还有紫金天年梦中的和平哥，你好。紫金天年说8点就相约好时光，从哪里归来，我们继续每天一路行天下呀。紫金天年是去哪儿来着？之前我看在我们的小罗号的听友群里前2天一直在晒来着，这会儿是在旅途当中还是已经归来了？有啥图片可以在我们

的互动直播间里头晒啊，未必一定要在我们的群里晒，因为好多人看不到。这是180尾号0480的这位朋友，这位小罗号你是谁？能给备注一下你的网名吗？或者我读你的留言的时候能说，哎，这谁谁谁留的言，要不然只能报你尾号是0480。他说特别想要在今天早上听一首歌，叫等我老了。这歌就叫等我老了，还是当你老了，还是当我老了，有好几首歌呢，但是等我老了这歌的有这样歌名的歌我这库里没有。你要听的是不是我猜测的叫等，不是等你说的是等我老了，我要播的是当你老了。这歌的演唱者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叫蔡宣正，是跟他的老爸一块合唱的这首歌。他老爸是谁？姓蔡。来，猜猜谁唱的？这是什么歌？

当我老了，还有当你老了，歌名记错了，但是初号猜到了，旋律出来你会觉得十分的有亲切感，对吧？当你老了，当我老了，还有卢庚戌独唱版的当有一天我老了，三首歌之后，我又看到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我们的一位小罗号妙不可言点播了这样一首歌，来自秋裤大叔的演唱，也是跟老了有关。这歌我在节目里之前还播过一次两次，大家来猜猜看这歌的歌名叫什么，一共就五个字，如果你不知道猜不到，往前扒拉扒拉看妙不可言的点播的那段文字，歌名就出来了。

这是秋裤大叔唱的《一晃就老了》。这歌大家之前听过吗？我看有好多朋友一下子就猜出了这首歌的歌名，看来平常也没少刷短视频，好多的短视频的背景音乐就选了这首《一晃就老了》。很多朋友一直好奇秋裤大叔这个很接地气的艺名，好奇妙，他长啥样？什么背景呢？今天跟大家来聊聊啊，这位草根歌手秋裤大叔的本名叫赵小兵，70年出生，今年算起来56了啊。河北廊坊文安县朱河村人，他的艺名呢是怎么来的？特别有意思，是大概12年前，2014年末，有一段短视频意外走红。视频当中，他一身秋衣秋裤，微醺着动情唱歌，模样朴实又戳心，网友就亲切地喊他秋裤大叔，这个名字呢也一直沿用至今。他不只是歌手，还是村里头的党支部书记，早年干过工地，踏实打拼，后来投身音乐，创作了上百首贴近普通人生活的歌，既有烟火气，又藏着中年人的沧桑心事。2017年，将近10年前，他推出了这首《一晃就老了》，一上线就传遍大街小巷，旋律简单直白，歌词句句戳中每一个奔波半生的人。前面我们先后听了《当你老了》《当我老了》《当有一天我老了》三首歌，分别占孩子、晚年自己、儿女回望父母三种视角，细细描摹岁月跟亲情。而《一晃就老了》秋裤大叔唱出的这首歌很抒情，情感很细腻，用最直白的大白话道出所有人共同的感慨：半生匆匆，回望来路，青春转瞬走远，来不及细细品味生活，年华已然悄悄流逝。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记忆当中经典的时光金曲，这是来自于李荣浩所唱出的歌谣，等着等着就怎么样了呢？这首歌的完整歌名7个字，交给你在大蓝鲸上猜猜猜。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出现，等待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

李荣浩唱出等着等着就老了，听着这样的旋律不免让我们感慨，是等着等着一切都会改变，好像又有一种情感不会改变。汪明荃，万水千山总是情。

万水千山总是情，是多年之前汪明荃跟谢贤一起主演的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的同名主题曲。亲爱的朋友，就在昨天，2026年7月20号，谢霆锋、谢婷婷发文官宣他们的父亲谢贤离世。家属发文表示，谢贤在家人陪伴之下安享此世，一生深耕香港影视行业，把欢乐带给观众。谢霆锋在文中呼吁大家不必悲伤，记住他荧幕上潇洒的模样。家属也恳请外界给予私人空间，同时向各界关心致谢。兄妹俩在通告当中这样评价谢贤：父亲一生才华横溢，成就非凡，不仅是备受尊敬的演员和艺术工作者，更是一位充满魅力、热爱生命的人。他以独特的个人风采和真挚的性情，为身边每一位带来欢乐。多年来对香港电影及演艺事业的贡献，更深深影响了几代观众。我们深信他的风采与精神将会长留大家心中。目前正在内地筹备于7月25号、26号举行演唱会的儿子谢霆锋，已经紧急低调返回香港，为爸爸谢贤处理后事安排。有消息称，为了尊重四哥生前的意愿，一切低调办理。谢贤本名谢家玉，生于1936年，因为在家中排行第四，又在 TVB 经典剧集《千王之王》当中饰演罗四海，而被称呼为四哥多年。谢贤早在50年代踏足娱乐圈，凭借英俊潇洒的外貌跟风流倜傥的气质，风靡万千少女，在上个世纪的50、60年代迅速走红，成为香港娱乐圈首席小生。谢贤的一生传奇，演艺生涯长达70多年，晚年仍然屡创高峰，在2019年还获颁了第38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终身成就奖，到2022年更是凭借电影《杀出个黄昏》勇夺第40届金像奖最佳男主角，以85岁之龄成为金像奖史上最年长的影帝。在此之后的2026年7月20号，我们得到消息，谢贤永远离开了我们。

来，歌声里感谢那些人，那些歌，那些影视剧给我们留下的美好的回忆。来听，这是在25年央视春晚上，好多的中国香港的演员和歌手给我们演绎的《弯曲越好》。在其中，你都听到了哪首经典的港乐呀？

0: 同行，快乐相伴。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2: 好时光暖日常，你好，我是朱浩，欢迎你这会儿跟我一起步入今天的好时光。我们每天啊都在说话，有人凭言语拉近人心，也有人三言两语刺伤旁人。很多人一辈子都在纠结怎么把话说漂亮，说得占理儿，却很少琢磨说话真正的最高境界从来不是能言善辩咄咄逼人，而是藏在三句话里：话不急，音不高，气不盛。看过这样一则寓言，从前有位农夫进山救下了一只受伤的小熊，天天投喂照料，一人一兽相伴许久。后来小熊贪玩，不小心糟蹋了农夫整片庄稼，农夫一时怒火攻心，对着小熊拳脚相加，还丢下一句极其伤人的话：牲畜永远都是畜生。发泄完情绪，他便狠心地把小熊独自丢回深山。时光一晃数年，农夫再次上山，半路迎面撞上猛虎，绝境之中，一头大熊猛地冲出来，拼尽全力赶跑了老虎。惊魂未定的农夫定睛一看，正是当年被自己赶走的小熊。他又愧疚又感动，上前拉住大熊，连声道歉，询问当年挨打的伤口还会不会疼。可是大熊只是黯然低头，缓缓开口：身上被打的伤口早就愈合不疼了，唯独你当初说的那些伤人狠话，直到现在想起来心里依旧隐隐作痛。说完便转身走进山林，再也没有回头。每次读到这个故事，我心里都五味杂陈。我们总觉得言语轻飘飘，说完便烟消云散，可是语言是能直戳心底的力量。皮肉的伤痛会随时间结痂痊愈，可语言扎下的心结往往多年都难以抹平。想要修好说话这门课，大家要记住三个核心，便足够受用一生了。第一点，就是话不急，三思再言，以理服人。《弟子规》里有这样一句教诲：事服人心不染，理服人方无言。仗着身份脾气压制别人，对方表面顺从，心底一定不服。唯有静下心把道理讲通透，才能让人真心接纳，无话反驳。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人人都带着一身急躁，遇到分歧总想着抢先辩解，高声反驳，觉得口齿伶俐，抢占上风就是站住了道理。其实恰恰相反，越是急于争辩，越容易失了分寸，把小事儿闹成僵局。真正通透的人永远懂得三思而后言，不疾言厉色，不信口开河。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当年在校做校长时，有一回撞见学生拿砖头要砸同学，同行老师呢立刻就上前制止，让男孩到校长办公室等候批评。等陶先生回到办公室，男孩早已惴惴不安，守在门口。陶先生没有半句训斥，反倒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果递给他：你比我提前到这里，守时懂事儿，这是奖励你的。男孩攥着糖果，满心疑惑。陶先生又摸出了第二颗糖：我制止你动手，你立刻停住，懂得尊重师长，这颗糖也送给你。紧接着拿出第三颗，温和解释：我打听清楚了，你动手是因为对方欺负女同学，心底有正义感，这份本心值得肯定。

0: 听到这里，男孩瞬间就红了眼眶，哭着认错：
1: 校长，我知道错了，就算别人有错，我也不该动手伤人。
0: 陶先生笑着递出第四颗糖果：你能认清自己的问题，知错悔改，这颗糖是给你的嘉奖。我们今天的谈话到这里就结束了。全程没有疾言厉色的指责，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只是慢慢引导，把道理揉进温柔的话语里。老话说，义正须辞婉，理直也语柔。能真正说服人心的，从来不是咄咄逼人的道理，而是心平气和，从容不迫的态度。遇事儿缓三分，开口慢半拍，这才是说话最顶级的分寸。想要修好说话这门课，第二个核心便是音不高，柔声共情，以情感人。白居易曾经写过一句至理：动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能打动人心的，最先靠真情，依托言语，落在温和的声线里。生活里，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历：家人争执，朋友分歧，一点小事儿，说着说着就拔高声调，嗓门越大，隔阂越深。很多人误以为提高音量就能占据道理，殊不知，高声嘶吼暴露的从来不是底气，而是失控的情绪跟欠缺的修养。真正内心丰盈沉稳的人，都懂这么一句话：有理从来不再声高。王阳明平定宁王之乱之后，无端蒙受非议，甚至引来士兵上门寻衅滋事。面对上门发难的众人，王阳明没有动怒争执，反倒温和相待。当时正值寒冬，他体恤将士背井离乡漂泊在外，主动张贴告示，请乡里百姓腾出闲置房屋，又亲自登门安抚士兵，细细叮嘱：寒冬天冷，空置的房屋里备好稻草棉被，大家安心居住，切莫冻坏身体。没有强硬对峙，没有厉声斥责，几句体恤柔软的话语，一份换位思考的真诚，让一众士兵满心羞愧，主动平息事端。后来王阳明也得以洗清冤屈。人都是共情的生灵，硬碰硬只会两败俱伤，温柔体谅的细语反而能够消融所有对立。不必高声争辩，真诚动情的温柔永远是抚慰人心最好的良药。想要修好说话这门课，第三个核心便是气不盛，收敛锋芒，以德服人。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下士闻道，大笑之。人跟人最大的差距，从来不是学识高低，而是内心德行。同样一件、

0: 跳的声音，
1: 听泉水叮咚，
2: 泉水叮咚，泉水叮咚，泉水叮咚，
0: 听小城故事，
3: 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1: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4: 相约好时光。
5: 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
0: 文艺文随心听，
1: 随心听，
0: 跟随新的方向，让你的耳朵和朱浩一起旅行。
6: 北京时间10:00，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相伴许久，辜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维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2: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多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3: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2: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1: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2: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
4: 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3: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2: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1: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3: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5: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我们这些老旧法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1: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2: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

0: 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2: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所听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石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讲述了青年才俊海归博士鲁毅应邀参加在攀枝花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期间，结识了攀钢集团公司年轻的项目公关组组长婉杰和他的爷爷。短暂的接触中，鲁毅被婉杰不断进取、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所激励，也被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与婉杰一同攻克难关，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理想，也收获了美好可贵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4: 走进攀枝花，走进春天。
5: 一个晴朗的早晨，伴随着蓝天上喜鹊的喧闹声，我同时接到两份请柬。一份是攀钢集团公司铁路用钢前沿学术论坛，邀请我这个刚从英国回来的海归参加；一份是家住云南的老同学张元要在攀枝花的格萨拉彝族乡举行婚礼，邀请我做伴郎。既然好事成双，那就欣然前往喽。
6: 杨工程师您好。
7: 您好。
8: 杨工程师您好。
7: 您好。各位请这边走。
6: 好。
5: 按照时间安排，张元的婚礼在前，我提前一周来到攀枝花，推荐我参加攀钢学术论坛的北京冶金研究院的李院长和攀钢的刘总工是老友，特意安排我随一个参观团先到重轨升

0: 产线参观，一位身着工装、神采奕奕的年轻女工程师来为大家做介绍。
1: 欢迎各位嘉宾到我们攀枝花钢铁集团公司参观指导。这是攀钢板轨梁厂万能生产线，刚才我们在门前看到的那些重轨样品就是在这里轧制成型的。我可以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攀钢生产的多种型号重轨不仅技术领先，而且产品占国内重轨总用量的70%，出口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哇，
1: 谢谢。请大家戴好安全帽，跟我往前走。拍照的人请注意，不要过于靠近生产线啊。
3: 好的。
4: 大家戴好安全帽。
5: 这边。
0: 这是集浇筑、拉伸、切割、成型于一体的大型重轨生产车间。火红的钢水裹挟着蒸腾的热力，在长长的生产线上向前流动，经过轧制、冷却，渐渐变细变长，到下线的时候已经变身为当今高铁市场的宠儿——百米重轨。高大宽敞、近乎夸张的车间里，只有为数不多的工人，有的在流水线上巡视，更多的是在控制室那些不断闪烁的指示灯前用电脑操作。
6: 鲁博士啊。
7: 哎呦，刘总工。
6: 哎，鲁博士。
7: 哟，刘总工
6: 啊，
7: 你还是叫我鲁毅或者小鲁吧。
6: 啊，好好好，我呀年长你20多岁，我就叫你小鲁了。
7: 哎
6: 啊，小鲁啊，
7: 哎，
6: 你看我们这儿怎么样啊？
7: 太好了，机械设备、生产工艺、产品系列都是一流的，我真是大开眼界啊。
6: 我在好几个杂志上看过你的论文，北京冶金研究院的李康院长推荐你来参加这个学术论坛。哎，正巧啊，你还有同学在这儿举行婚礼呢。
7: 是啊，是
6: 啊。看来啊，你跟攀枝花很有缘分呐。
7: 可不是嘛，还真是有缘分。哎，对了，李院长说攀枝花在搞一个公关项目，叫做950、
6: 嗯、啊，
7: 还让我回去的时候向他做一个详细汇报呢。
6: 哦，准确的说呀，是叫重轨高洁净度公关项目。
7: 哦，
6: 因为是去年9月5号报批的
7: 啊，
6: 所以简称950
7: 啊。
6: 啊，这个起因是这样的，这些年李克强总理一直在国外市场大力推销高铁项目，有些国家的钢铁企业为了和中国竞争，鼓动甲方在重轨洁净度上提高要求，夹杂物参数上不能超过0.005%。
7: 我非常了解那些外国企业对中国高铁的心理，那是真正的羡慕嫉妒恨。
6: 嗯，我们攀钢的重轨啊，因含钒而具有高强度、耐磨损、使用寿命长等性能，
7: 嗯，
6: 已经达到国际铁路协会 UIC 的标准。攻克这个0.005%啊，自信还是有的，所以把这个难题接下来了。
7: 有胆识啊！
6: 我们攀钢的口号就是“人无我有，人有我优”嘛。李克强总理最近要出访，我们特别希望能带上我们研制成功的样品。现在我们夹杂物的参数虽然有时能达到那个0.005%，可是不够稳定啊，拿出去底气不足啊。小鲁啊，
7: 啊，
6: 希望你能常来走走，献计献策呀。哎呦，你看他们都走远了，我们赶紧赶上去吧。
7: 哎，好。
0: 婚礼前夕，张元和他美丽的彝族新娘阿丽邀请我乘坐竹筏来一次漂流。随着竹篙慢慢划起的涟漪，一幅天然的山水画在眼前徐徐展开。左岸是大片金黄色的麦田，从山上一直排列到山脚；右岸是几个幽静的彝族村寨。坐在竹筏上，左顾右盼，只见奇峰四临，田坝盛景，村落如珠，林木低翠，这一个美字了得。

0: 鲁毅，
1: 哎，
0: 你们看，前面那片火红的花，那是索马花。
2: 索马花？
0: 嗯，
2: 哎，我们北方叫它杜鹃。
0: 对，我们彝族语称杜鹃花为索马，既是迎客之花，又是爱情之花。我们彝族啊，有个传说
2: 啊，
0: 当你见到大片索马花盛开的时候，就是爱神降临的时刻。
2: 呵，
0: 哎，想要寻找真正的爱情啊，就请来到我的家乡格萨拉吧。
1: 哎，如意，
2: 哎，
1: 听听我这媳妇儿
2: 啊，
1: 不仅花容月貌，而且声情并茂啊。啊，不愧是市旅游局的，比专业导游还专业的，
2: 可不是吗？
1: 你知道吗，当初啊，我来攀枝花旅游
2: 啊，
1: 对他是一见钟情啊，我是千难万难死缠烂打才把他追到手的。
0: 哎，应该说是骗到手。
1: 哟，
0: 哎，张元，
1: 哎，
0: 靠岸，
1: 哎，
0: 我要接一个人。
1: 哎，好嘞。
0: 哎，婉杰，哎，阿丽，哎，来上来。好嘞。哎，你怎么才来呀？哎呀，老远就看见你了，像只蓝孔雀。
3: 跳到竹筏上来的也是一位美丽的彝族姑娘，头戴闪着珠光的民族圆帽，身穿蓝色百褶裙，赤着双脚，手腕脚踝戴着银镯子，水灵灵的一双大眼睛在长长的睫毛下扑闪着，真是婀娜多姿，光彩照人。怎么感觉似曾相识？
0: 你好，张元大哥。
4: 哎，你好，婉杰。这是我的伴郎鲁毅。
2: 啊，你好。鲁班的鲁，毅力的毅。
0: 你好。
4: 啊，哎，请允许我隆重地为你介绍我的伴郎鲁毅，睡在我上铺的兄弟。怎么样，身高1.77米，相貌英俊，身材健壮。
2: 哎，行了行了行了。
4: 哎，人家可是英国诺丁汉大学工学院的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是铁路用钢，曾经在德国蒂森钢铁公司做过3年的高级工程师，前不久才成为海归。
0: 哦，这样啊。好好好，现在呀，请允许我也介绍一下我的伴娘杨婉杰。她呀是我儿时的伙伴，我的闺蜜，身高1.67米，容貌秀丽，体态婀娜。婉杰啊，她是西南科技大学冶金工程专业硕士，现在是攀枝花钢铁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2: 哦，哎，对了，昨天在鬼粮厂你带我们参观来着。哦，950科研组组长，没想到是你。
0: 听刘总工说，这次来参会的鲁毅先生在铁路用钢方面很有研究。
2: 哎，
0: 我还以为是老同志。
2: 哪敢说有研究啊，你们才是大家。
0: 哪里，你是头一次来攀枝花吗？
2: 是第一次来。但是对我们学这个专业的来说，攀枝花早就是如雷贯耳了。地下钒钛磁铁矿储量惊人，号称聚宝盆呐。
0: 啊，上面也都是宝啊。
2: 啊，
0: 阳光充足，四季如春，物产丰富，还是旅游胜地。
2: 是啊，
0: 那些有特色的彝族村寨现在呀都开发出来了。
2: 啊，
0: 民族风情游，吃住玩一条龙。
2: 我真是没想到一个重工业城市也能这么美。
0: 哎呀，好多人来这儿观光，来了就喜欢上了。每到冬季就有好多外地的老人到攀枝花来过冬。
2: 哦，
0: 我们管他们叫候鸟老人。用我爷爷的话说呀，
2: 啊，
0: 孝敬爸妈就带他到攀枝花。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
2: 哎，
0: 刘总工您好。啊，好，明白。哎呀，阿丽，新郎伴郎，我得闪了。
4: 哎呦
1: 啊，这
0: 啊，哎，婉杰，什么情况啊？
4: 啊，就是，
0: 好容易把你抓过来的。
4: 哎，
0: 啊，这次重轨样品的检验结果出来了，洁净度参数又出现了反复。
2: 啊，
0: 我们小组要立刻开会。哎呀，今天是星期日，也不能陪你们玩了，真是对不起啊。
2: 哎，没关系，您请便。
0: 哎，
2: 请便啊。
0: 拜拜。
2: 哎，
0: 拜拜。
2: 拜拜
4: 拜拜啊。

0: 婉洁，结婚那天你可千万不能来晚了。
1: 知道了。
2: 还没等竹筏靠岸，婉洁就跳了下去，提着裙子趟着水上了岸，像一只轻盈的孔雀，转眼就飞走了。
3: 哎，阿丽啊，
0: 啊，
3: 每次见婉洁都是来去匆匆，一阵风似的。
0: 哎，没办法呀，950的任务太紧，他又憋着劲儿，坚决攻克难关啊。我说，
3: 嗯，
0: 还飘不飘呀？
4: 飘，当然飘。
5: 哎，都坐稳了啊！
4: 好，
5: 哎，开船喽！
2: 飘了乱石滩，登了白灵山，吃了雅江鱼，看了格萨拉的彝族风情表演，脑子里满满的一片美丽。可是不知道为什么，眼前总是会闪过那位婉洁姑娘的面容，确切地说，是她面容上那一丝困顿，或者说是倔强，打动了我的某根心弦。是什么？说不清。反正第二天，我一大早就来到了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当我站在她面前的时候，从那双闪烁的明眸中，我分明看到了一丝惊喜。婉洁，啊，
6: 鲁毅，
7: 啊，
6: 你怎么来了？
7: 哦，我，你们刘总工，让我常来看看。刘总工是你们集团总
3: 监，
7: 我本来就是搞这个专业的，以前呢一直侧重于理论研究。现在有这个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机会，我能不上心吗？我，
8: 嚯，这个项目这么牛啊！
7: 哎，应该说，是攀钢很牛，
8: 嗯，
7: 中国重要的钢铁基地之一。京津高速，中国首条时速350公里铁路用轨，攀钢的大秦铁路，30,000吨重载列车成功运行，让中国成为世界上仅有几个掌握这种重载技术的国家之一。攀钢的，世界海拔最高、运行条件最为苛刻的青藏铁路，全线120,000吨钢轨用量中的70,000吨也是攀钢的。在国内，攀钢钢轨占国内总用量的70%，全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铺设了攀钢的钢轨啊！
8: 哎，好了好了好了，老同学
7: 啊，
8: 你快喝口啤酒润润嗓子吧啊！你这刚来几天呢？就这么替攀钢做广告啊？
7: 不是广告，是实效。
8: 哎呦呦呦！
7: 我说老同学啊，
8: 嗯，
7: 在经济下行和钢铁市场持续低迷的大环境下，全国钢轨产能过剩已经达到了30%，攀钢钢轨能够出现如此令人欣喜的局面，多不容易啊！现在950，又关系到国际高铁市场的进一步开拓。哎，我要是能在这上面做点事，那简直是太荣幸了。
8: 好好好好好，我明白了
7: 啊。
8: 950很重要，关系到民族复兴，国家经济腾飞，世界经济大发展。
7: 那可不是吗？
8: 哎，我说陆毅
7: 啊，
8: 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只对950科研项目感兴趣，还是看上了950的那位靓女组长啊？啊，
7: 哎，这，哎呦，你怎么瞎扯
8: 呢？得了，我怎么就瞎扯了？
7: 啊，
8: 我可知道啊，你在英国的那位女朋友，一年前就离开你了。
7: 是是是，
8: 而且呢，据我所知，人家已经跟一个英国大鼻子结婚了。
7: 哎，那我就得马上找女朋友啊。
8: 嗯，
7: 哎呦，歇歇吧，我可是想安安静静的过几年。我，
8: 哎呀，我跟你说啊，婉洁那姑娘，可是真心不错啊。方方面面。
7: 一，我为什么要在攀枝花找？我又不想在攀枝花扎根。二，人家是真正的白富美啊，能看上咱啊。三，我的工作已经定了，北京冶金研究院面试通过了，就等报到了。
8: 哟，那待遇怎么样？
7: 可以说很不错。
8: 哦，那既然如北，我可要奉劝你一句了。这个950，你就别陷太深了啊。明天我们就举行婚礼，然后呢就是学术论坛，你呢

0: 当完伴郎，开完会，立马飞回北京签约就职，明白？
1: 我就是这个安排。
0: 哎，那就欧了。来，
1: 干杯，
2: 干杯。
0: 哎呀，这个本来想说是为了我们幸福的爱情，考虑到你那边还缺了半点，那就为了美好的人生干一个。
1: 好，也为了攀枝花。攀钢的刘总工说得好，哎，我和攀枝花有缘分。
0: 嘿，来，对对对，还有攀枝花，来，干
1: 干。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五页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4: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5: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6: 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是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舞龙，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圣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倒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一条好消息要告诉您，江苏广播一路繁花又要重磅上新了。去年游三峡广受好评，今年我们延续品质，隆重推出重庆舞龙阿依河六天五晚舒适游，依然由咱们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教阿依，这一次我们的路线非常的有特色，不仅感受绝美的自然风光，还要体验少数民族风情。很多人担心重庆夏天热，但咱们去的舞龙可是避暑胜地，凉快的不得了。舞龙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亿万年地质造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这里集天坑、地缝、天生桥溶洞于一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地球演化历史的活化石。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时

0: 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非常的轻松。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大型实景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一个都不错过。重点来了，暑期去哪儿都贵，但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一个人只要2980元。这个价格包含往返动车、大门票和全程酒店，还贴心安排了多顿特色餐，真的非常超值。告诉大家，名额有限，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神最右中的神仙价格畅游五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咨询报名，一路繁花等您出发。
1: 盘古开天地，地解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0: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2: 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这一臣子啊，入了南昌城，来到了宁王府，进了宁王府，去到于秀英的光明镜。来到于秀英住的房门之外，听到了于秀英的一番言论，知道于秀英呢惦记徐明镐，并不想帮助自己的师父徐鸿儒。一臣子听到这儿，心里面想，干脆啊，我就挑明了说。于是他是大鸣大放，进入到了于秀英的屋内啊。于秀英一看进来一个人不认识，当下就问来者何人，一臣子就说明了来意。两人来言去语说了一番之后，一臣子就给于秀英小姐出主意。小姐，贫道之意是两面俱讨，因为我刚才听到了小姐的言论，知道令师徐鸿儒要请小姐前去助阵，小姐不愿前去。在贫道看来，小姐既无负孽之心，不如将计就计，前往吉安。表面上你是去帮兵助阵的，实际上你做个内应，转正报效朝廷。到了那儿呢，你也不一定要把徐明镐送出飞飞大阵，只要找到他，把他安顿起来，放在一个好的地方，让他不受伤害，等到妖阵破去之后，小姐你就可以和明镐一起出来。到那时候明镐知道了是小姐救了他的命，他也不是无情之人，怎么会拒绝小姐呢？哎，就算明镐到时候不太愿意，哎，我们一帮师叔师侄师父在那儿，哎，不但贫道可以相劝于他，我到时候禀明王元帅，请元帅做主，难道他不肯相从吗？当然了，现在贫道奉命来借小姐的宝物，要请小姐先交给贫道，贫道拿了这个宝物回去，可以在原

0: 恩帅面前说明，把小姐的事情、明稿的事情、宝物的事情通通讲清楚。这样的话呢，在元帅面前打下伏笔，日后小姐行事大家都有数了。不知道小姐认为贫道这个两面之道可行不可行，还请小姐三思，给我一个答案。于秀英听完依臣子这个话，心中暗想，依臣子这个话说的不错呀，按照依臣子这个说法去做，我没有什么吃亏的地方啊。我何不如此如此，这样做较为妥当。想到这儿，于秀英一看依臣子，哎呀，蒙老师的见教，秀英我敢不遵命吗？老师说了，您可以代于秀英在王元帅面前禀明情况。那秀英我想了，何不就烦请老师引领我先去见元帅，和元帅当面约定，到时候怎样里应外合不更好吗？哦，小姐，如果能如此，那就更妙了。无量天尊贫道自当为小姐引路。哎呀，老师，您既然允诺，就请老师告诉秀英，老师所需何物啊？无量天尊，贫道所借者是小姐的宝贝，叫光明镜啊。啊，老师要光明镜？对呀，光明镜昨天给宁王借去了，不在我这儿。这样吧，老师，等秀英我去向宁王把他要回来，我要回来以后定当把光明镜交给老师，再和老师一起去见王元帅。哎，好，那贫道就在这儿等小姐喽。老师，还有一件事情要和您相商。
1: 小姐请讲。
0: 啊，我这两个丫鬟呢，向来随身相伴，名义上是主仆，其实情同骨肉，跟姐妹一样相处。以后呢，还请老师帮着跟明稿说一说，我嫁给他为妻，我这两位丫鬟妹妹呢，许他做个测试。哦，是这个事情，那容易啊，包在贫道我的身上了。说完，叶辰子就要往屋外走。于秀英一看呀，老师，此时你要到何处去呀？啊，小姐，此处不便久留，我先回吉安而去。哦，老师要先回吉安，也行吧。但是老师您回到吉安，请跟王元帅说明，奴家三日之后定到大营。不过白天不能见王元帅，因为白天耳目众多，恐怕会泄露消息。那么就三日之后三更觐见元帅，说好了。依臣子点点头，好的，这样最好了。小姐，贫道这就去了。说完飞身出了宫门，一道白光已不知去向。于秀英一看依臣子的本领啊，心中暗想，哎呀，这个人有如此本领，我家师父我家师哥跟他们比试，那是自讨苦吃啊。正是犹如狼狈当居，焉有不卖之理呀。想完了以后，于秀英当日就到宁王宫中求见宁王，就说了前些天自己生病，现在已经痊愈了，准备前往吉安帮助师父师兄破敌，跟宁王说了要把光明镜拿回来，因为飞飞大阵当中用得着。宁王一听于秀英的话，喜不自胜啊，哎呀呀， 难得

仙姑能帮助孤家共成大事，将来大功告成，孤家未登九五，定不忘仙姑之功劳啊！哟，王爷，您言重了。奴家我只愿千岁早早离了南昌，以图长久之计。我呢，就尽一点点微薄之力，倘若能够助千岁未登九五，那真是千岁之幸，也是普天之下百姓之幸也。好好好，仙姑肯出力，顾家定能成功啊。说完，宁王就叫人把光明镜取出来交给于秀英，于秀英告退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

手帕就可以腾空飞去，所以叫做行云帕，就跟那个一千零一夜里面您听到的那个飞毯差不多。于秀英呢与两个丫头到了宫外，他们把行云帕系起，瞬间这手帕变得跟飞毯一样大，三个人站在帕上，刹那之间出了南长城，是直往前途进发。那么于秀英要去吉安见王守仁，自然有人要打前站，打前站的就是依臣子。依臣子一道白光就回到了大营，去见玄真子师兄，就把自己偷听到于秀英如何思念徐明镐，如何要弃邪归正的话说了一遍。玄真子等人一听此言非常的高兴，因为于秀英的本领啊不弱，是个女中的豪杰，那要是真正用起法术来，不比飞幻道人差，比他的亲哥哥于七还要高强许多呀。一臣子呢又把自己如何向于秀英借宝，于秀英又如何要见元帅的话说了一遍，玄真子等人更是大喜过望啊。好啊，师弟啊，何不此时就禀明元帅得知，好使元帅知道其中的情节，提前做个准备啊。一臣子点点头，和玄真子等人一同来到帅帐。那么王元帅一看这些高人一起进来了，就知道有非同小可之事，赶紧让座，请大家坐定。王元帅就问了，诸位仙师前来有何见教啊？无量天尊，元帅，贫道特来为元帅送一喜信。啊，仙师啊，两兵相对，胜负未分，腰阵罗列尚未驱破，何喜之有啊？元帅，此确是一件极大的喜事，因为您指日可得一员女将，破飞飞大阵全部在此人的身上，解救徐明镐将军出阵，此人也要占据第一功劳，这不是天大的喜事，要和元帅贺喜吗？哎呀，诸位仙师说的本帅不甚明白，这女将是何人呢？仙师还是详情告知吧。元帅，这员女将不是旁人，是妖道于七的亲妹妹，名唤于秀英，她因为仰慕元帅准备前来归顺。啊，先是此言诧异，于七现在是本帅的仇敌，岂有我之仇敌他的亲胞妹要归顺的道理呀、啊？本帅不甚理解。哦，元帅您有所不知，其中有个缘故，容贫道说于元帅听，元帅就深信不疑了。哦，好好好，那请先师明示。于是乎呢，一臣子就把于秀英如何与徐明镐有实事姻缘，又如何自己前去到那光明镜，暗中听见于秀英思念明镐，自己劝他归降，于秀英又如何要求来亲见元帅，约其里应外合的话，这么地说了一遍，王元帅这才恍然大悟。当时啊，你看他脸上那愁云就散了，笑容就出来了。哎呀呀，这是我主万岁洪福齐天，才有这样的好事。先是于秀英什么时候来？元帅，贫道临行前和秀英约定，三日之后夜半三更来拜见元帅。元帅，我要跟您说明一下，本来应该是在日间求见，可是呢耳目众多，这个事情害怕泄露，所以于秀英想的比较深远，
说是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来见元帅。

最为妥当。元帅，您听听哎，这于秀英真是巾帼不让须眉呀，想得周到是他的谨慎之处。哦，好好好，这位女将看来不同寻常。嗯，就依先是和女将约定的时间去办。好，元帅，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和您提前打个招呼，你要做个准备。啊，什么事儿？先生您说。就是破阵之后，我们要撮合徐明镐和于秀英共结连理，完那实施姻缘。明镐如果执意不从，还求元帅劝令明镐成就一段美满姻缘，不要辜负于秀英小姐的一片赤诚。哦，这个自然，本帅定于秀英小姐做主就是了。更何况于秀英之前虽为叛逆之人，可是现在有心归城，又能谈得挺好，王元帅满口应承，大家也高兴了，就准备告退。王元帅一看，哎哎哎，众位先师且慢走，这个于秀英他答应归城，又能相助城市，就是不知道这个飞飞阵何日可破，他怎么破呢？玄真子一听，一百浮沉，无量天尊，元帅，破飞飞大阵还要稍待半个月，半个月之后可以破阵，因为现在呢还有一件宝物不曾取来，贫道本准备啊等傀儡生师弟来了，让他前去取此宝物。可是现在呢，于秀英既然来归城，这件宝物呢就可以令于秀英就近盗取。哦，先是还有一件宝物是什么呀？回禀元帅，这件宝物呢叫做温风扇，在徐鸿儒那里，贫道呢也曾经让人前往徐鸿儒山中去取，后来打听徐鸿儒已经带在身上赶来吉安了，那么我就觉得要等傀儡生前来，因为只有傀儡生有本事去盗取温风扇。现在听闻于秀英要反正，哈哈哈哈，这温风扇呢由于秀英去拿是唾手可得，所以元帅见于秀英的时候呢，命他把光明镜拿出来，然后再让他去盗得温风扇，即日送来。我想于秀英断然不会让元帅失望的。王元帅听完大喜，玄真子一看，那这时候得给王元帅再加加油。元帅，贫道还有一事要告诉元帅，就是我已经请徐庆前往九龙山，把武天雄夫妇调来同去破阵。那么武天雄的妻子鲍三娘怀孕在身，贫道掐指一算，他已经要临盆生产了。那么之所以要把鲍三娘调来，是要鲍三娘进阵冲锋，因为鲍三娘产下的这个灵儿是上天九曜星君灵凡，所以她是九曜星君的娘，她进飞飞阵一派正气保佑，飞飞阵就好破了。好好好，以后破阵之事要怎么办，就听先师的引导吧。玄真子这时候和大家退出了大帐，命徐庆赶往九龙山调武天雄夫妻前来破阵，这是后话了。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守营官拿进了一封书信递给王元帅看，王元帅接过拆开一看，是徐鸿儒打来的战书，约王元帅即日开战。王元帅知道徐鸿儒有邪术不敢批准，又把玄真子等人请来，大家商议。玄真子进入大帐，王元帅把徐鸿儒打来的战书给玄真子看，玄真子看完之后点点头，元帅

您意下如何呀？先师啊，本帅要听听先师的意思。元帅若不批准，就见弱于他人。批准吧，约他即刻一战，元帅可一面传其助将全队出击，先展示天朝的威严，挫其锐气，这是好事。贫道等当按住元帅就是。王元帅一听，当下把袁术批准交付来人带回，一面传令三军即可预备出队。因为徐明镐现在阵中，王元帅命令一枝梅为先锋，其他英雄如狄红道、罗继芳、杨小坊、徐寿、周湘帆、王能礼武、卜大武、包兴公等人皆为随营副将。一声令下，各军戎装起来，王元帅也披挂整齐，炮响三声，一队队人马出了大营，直往敌寨而去，真是军容之美，如火如荼。不一会儿，前队已离贼营不远，一枝梅命令本部兵卒一字儿排开阵势，接着大队已到，把阵势摆开，只待两军开战。欲知后事如何，咱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听。场外的微信公众号，请您关注江苏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江苏文艺广播”。您也可以登录大蓝鲸，关注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大蓝鲸当中的音频专辑《板凳故事会》和王大嘴，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和我保持联络。好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相会了，朋友们，再见。

0: 管。
1: 大家好，我是作家盛富余。无论是在祖国还是在异国他乡，我关注的总是中国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命运。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唯一的力量。
2: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2: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5: 九一点四。
6: 北京时间十二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全的影响啊。那么气温方面呢，从今天开始的23号啊，基本上呢气温还是在这个夏季来说比较舒适的，没有什么高温，最高的温度呢也就在30度到33度，体感温度呢会舒适一点。那么到了本周的后期，高温将正式回归，也就是到了啊这个后半周啊，24号到26号，咱们呢局地就会逐渐进入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了，可能淮北呢还要到32度到34度，但是呢比较干热的天气就会出现啦。
1: 那咱们南京近期的天气啊，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西风转偏南风，风力3到4级，25度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南风3到4级，25度到30度。后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5度到33度。
0: 嗯，好，那么关注过天气了之后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啦，一会儿见。
2: 天天的彩虹。

0: 啊，浓缩果汁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它放很久不变质
1: 哦，保存的时间会比较长。
0: 对，这是因为在浓缩之后啊，它的含糖量就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微生物已经没有办法存活在如此高渗透压的环境下了。
1: 哦，
0: 那正因为如此，浓缩还原果汁呢，一直是市场上主流的果汁产品啊。那不过，在浓缩的过程当中，有很多水溶性的香味物质啊，会随着水分一起被蒸发掉。还有就是在杀菌的过程当中啊，高温会使果汁的风味发生改变。
1: 没错啊，这是从这个最传统的 FC 对吧？那所谓 NFC 呢，就是前面加了一个非字嘛，对吧？
0: 叫 not。
1: 对啊，非浓缩还原汁。NFC 的果汁呢，是水果经过榨汁之后直接进行巴氏杀菌，在低温环境当中加工而成的。由于这种鲜榨果汁在加工过程当中受热时间非常的短，所以呢它的营养损失很少，而且呢更好的保持了新鲜水果的原汁原味。这种果汁的缺点啊，就是它适合低温去保存，保质期相对来说要短一点。此外呢，由于它是真正的纯果汁啊，完全保留了水果原有的新鲜风味，所以呢 NFC 如果它真的是一个 NFC 的果汁的话，其实它的无论是口感还是营养价值还是可以的啊。
0: 那 NFC 的果汁呢，它分为几种灌装方式啊，冷灌装跟热灌装。冷灌呢更利于保存原果汁的营养成分跟口味，热灌呢更利于果汁的保存时效性啊。那当然了，加上这个 NFC 的确是不适合储存，所以说成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4: 半年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知道不知道啊，要带你去探秘咯。
4: 没错啊，这个就在刚刚过去那个周末的时间啊，这个小月姐姐呢跟着这个朱浩老师啊，一起带着很多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去到了这个农场之旅啊。这个在这次向往的农场之旅当中呢，其实小朋友非常有幸的观赏到了一群非常厉害的鸟类啊，那就是东方白鹳啊。这个虽然只有六只啊，但是呢能引来它们的栖息，可以说这是对于我们省内生态环境的一次非常大的认可啊。那各位小朋友们，你们会喜欢小鸟吗？自由自在的在天空中翱翔的小燕子啊，还有在树上唱歌的小麻雀啊，这个羽毛非常漂亮的孔雀，还有会说话的鹦鹉等等。鸟类呢是唯一长羽毛的动物，全世界有9000多种鸟类，大的呢翅膀展开有3米多，小的可能还没有你一根手指头大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鸟类的奇妙世界啦。
5: 那就要先说说神奇的羽毛了啊！鸟类最特别的地方就是有羽毛，别的动物没有。羽毛是用来好看的吗？不是啊。
4: 就是我觉得像有羽毛的话，鸟类那鸡是不是也算是有羽毛呢？

0: 那鸡是，
1: 但是它并不是用来飞的啊，倒是
0: 啊，当然了，那个那鸭子也是
1: 啊，对啊，
0: 对吧？它是不是也属于这鸟类下面的呢？
1: 啊，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探究一下啊，留一个小小的问题啊。那首先呢，就是啊，这个羽毛呢可以帮助飞行，翅膀上的飞羽啊，它是很硬很结实的，扇动的时候呢，能够推动空气让鸟飞起来。其次呢，就是它有很好的保暖作用，贴身的绒毛软软的，能够锁住空气，就像是穿了一件羽绒服一样，冬天呢也不会怕冷。羽毛呢还有非常厉害的防水本领，鸭子呢经常用嘴巴啊，这个把那个尾脂腺的油啊抹在它的羽毛上，这样呢它下水游泳的时候呢羽毛也就不会湿。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呢，羽毛的颜色还能用来求偶和伪装用，像雄鸟的羽毛呢一般都会特别的鲜亮，用来吸引雌鸟。住在地上的啊鸟呢，羽毛呢是棕色的，和泥土的颜色呢有的差不多，所以呢天敌就不会容易发现它们啦。
0: 没错啊，就刚才说到这个毛色特别鲜艳，你看公鸡跟母鸡是不是公鸡的颜色更鲜艳一点？
1: 哎，是的。
0: 那其实鸡和鸭都属于鸟类
1: 啊，都属于鸟类，
0: 对，只不过它们是长期驯化的家禽啊。
1: 因为我记得好像也有看到有那个鸡，就是大一点的羽毛硬，
0: 对，
1: 它也是能飞到蛋糕的。
0: 你想想野鸡，它是不是就可以飞的飞，就是会飞，对吧？
1: 啊，是的。
0: 那再说说鸟类的迁徙。那很多鸟类啊，尤其是候鸟，它每年都会飞很远很远的路。春天呢到北方去繁殖，秋天呢再飞到南方过冬，这个就叫迁徙。比如说燕子，每年秋天呢从中国飞到东南亚、澳大利亚过冬，春天再飞回来，来回啊要飞好几千公里呢。那大雁迁徙的时候呢，他们会排成人字形。
1: 还有一字形，对吧？
0: 因为这样飞省劲儿啊。前面的大雁呢，扇动翅膀产生上升滞流，后面的就能借着劲儿来滑了。那鸟类怎么认识路呢？那科学家呢就发现啊，他们会通过白天靠太阳定位，那晚上呢靠星星认路，还能感知地球的磁场，就像自带了指南针。更神奇的是啊，很多小鸟从来没去过过冬的地方，但是第一次迁徙就能准确的找到目的地。这种本领它是刻在骨子里，刻在血液当中的啊。
1: 没错啊。那说一说他们刻在骨子里面和刻在他们基因当中的还有一个本领啊，那就是鸟类筑巢的本领啊。
0: 这个也很厉害。
1: 是的啊，其实大多数鸟类都会自己来筑巢，用来下蛋和养他们的小宝宝。不同的鸟呢，它筑巢的位置其实呢也不一样，筑的巢也不一样。你就像有一种鸟叫做织布鸟啊，它能用树叶子啊和草啊编织出非常精美的那种吊巢，就像是吊在树上的一个小篮子一样。哎，这个好像我在生活当中还没怎么见过啊，很好奇。但是呢燕子的窝可能大家经常会见到，就是用泥巴和草啊草棍儿哈，混着它的口水，在屋檐下面垒出一个半碗形状的窝，然后或者是在那种树杈中间你能看到的啊那种小窝。还有呢就是啄木鸟，它呢在树干上凿洞当它的巢，里面呢会铺成软软的那种木屑，一层又一层的。老鹰的巢呢是建在高高的悬崖或者是大树上面，用那种粗树枝给堆成的，能用好多好多年，而且呢也是越来越大的。当鸟妈妈下蛋以后呢，会趴在蛋上来孵蛋，用自己的体温呢让小鸟在蛋里面发育。小鸟破壳而出以后呢，鸟爸爸和鸟妈妈还有每天捉虫子来喂它们，直到小鸟学会飞，能自己找东西吃。哎，我突然想到了，好像之前也了解过有一种鸟啊，是不是叫杜鹃啊还是什么的
0: 啊？杜鹃会把别人的蛋踹下去。
1: 哎，对，是的，它会占别人的窝，
0: 把自己的蛋就是
1: 下
0: 在
1: 这个
0: 里面。
1: 是的，
0: 叫什么叫鸠占鹊巢啊？鸠占鹊巢。
1: 对，
0: 最后咱们再来说说空中霸主吧。老鹰、猫头鹰、隼这些吃肉的鸟。吃肉的鸟叫猛禽，那它们是鸟类的人当中的猎人。猛禽，你看它们的这爪子啊，它们都很厉害，对不对？有这种锋利的钩状的爪子，而且它们的眼睛也很好，它们的视力是人的这个8倍左右。在几百米的高空就可以看到地上这个小老鼠啊。
1: 那人家的这个眼睛都不只是1.0。
0: 是，然后它们甚至啊能够就是从天空当中俯冲下来，一把就抓住猎物啊，能够用爪子把猎物的骨头或者肉撕碎
1: 啊，好厉害。
0: 那猫头鹰呢是夜行性的猛禽，你别看它呆呆的，它晚上出来抓老鼠。它的脸圆圆的像雷达，能收集声音。耳朵一高一低，靠声音呢来。

0: 定位啊。
1: 嗯，
0: 猛禽呢都是生态系统里面的顶级捕食者了，他们控制着老鼠、兔子这些动物的数量啊，对维持生态的平衡啊，可以说起着非常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对啊，其实说到这个生态系统的维持平衡啊，其实呢，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看也遇到，比如说咱们南京的野猪，对不对啊？
0: 对哦。
1: 它的数量达到了一个非常多的数量的时候呢，它也有可能会破坏生态的平衡。所以你看啊，这个也是需要很多啊，这个工作人员去努力啊，维持一个生态的平衡。但是太少了，可能也会破坏到啊整个生态链的一个平衡度。所以呢，虽然他们是猛禽啊，但是呢，也是生活当中必要的一环。我记得就在这两年啊，其实有很多的景区就流行起来，就是那种是隼啊还是老鹰啊，站在手臂上打卡拍照的那个照片和视频啊。其实我每次看那个视频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我就怕哎，万一那个爪子一勾，万一滑到了或者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
0: 但是每次你看你去拍照，你看就没拍过
1: 啊，没拍过。
0: 拍照的人都会戴上一个厚厚的手套
1: 哦，会啊。但是有的时候万一它就是一下子什么颜色啊，或者是什么味道刺激了它，哎，这个万一不小心抓到了你的脸或者怎么样的，会不会呢？就有的时候会
0: 多想。我觉得可能会存在这种。极低概率的意外吧，但是我觉得生活就是一个游乐场，
1: 对对对，
0: 你需要不断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你才能有新奇的体验感和经历嘛。
1: 哎，你看啊，男生和女生在对待不同事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差异性了。
0: 对啊，
1: 一个是努力尝试，另外一个呢就是哎稍微的有点畏缩啊。但是呢，这个只要在安全可以保证的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可以多多的去尝试新鲜的事物的啊。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苗，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走进童声里的世界，哆来咪时刻，今天继续跟着小月在节目当中一起听听音乐，同时也了解经典。前两天呢，小月碰到了一位小朋友，今年呢刚好是上三年级。小月问他，你觉得现在的功课会不会很累呢？你觉得哪一位诗人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最喜欢的？当时呢，这位小朋友跟小月就说，我最喜欢的就是陶渊明了，因为像他一样啊，总能找到一个田园生活那么美那么潇洒，同时应该也不用写作业了吧。虽然呢只是一句玩笑话，但是呢好像有很多的朋友，无论是同学或者是家长朋友，可能都会比较喜欢陶渊明，因为总感觉可以在他的诗中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片世外桃源。那么今天呢，当然小月所要说到的这位人物那就是陶渊明了，而今天的作品也是跟着陶渊明有着很深的关系。今天小月为大家

在哆来咪时刻所选择的一首歌曲呢，就是根据晋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陶渊明所作的祖诗《归园田居》，也是这首祖诗当中其中的一首所改编的作品，来自于古诗同韵的音乐专辑当中。那么说到陶渊明这首《归园田居》，大家呢可能会在课本当中读到，虽然其他几首小祖诗当中的作品呢，大家可能并不熟悉，但其实所表达的意思呢，却是相差无几，都是对于田园生活的向往，还有对于劳动生活的那种珍贵，同时也表达着一些对于官场的厌倦之词。比如说这第一首诗，少无世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还有第二首小诗，野外罕人世，穷巷寡伦央，白日掩金飞，对酒绝尘响。其实呢，都是对于这种田园生活的一种向往，还有呢，就是表现出作者的这番心境来。而还有另外的一首啊，就是今天主要为大家所说到的《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是愿无为。这首诗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细腻，描写着作者对于农田生活的那种体验，而且风格清淡又不失典雅，洋溢着诗人当时的那种心情愉快和对归隐的一种自豪之感。既然说到了这首同名的歌曲，咱们就一起先来听一听这首同名改编的《归园田居》。那么这首作品呢，小野说了，是被收录在古诗同韵的音乐专辑当中的。在这个专辑当中呢，可以说有很多优秀的作品，也融合了多位的青年音乐家，还有很多的作词作曲者共同来创作完成。《归园田居》又会在歌声当中唱出怎样的意境来呢？

在歌声当中感受着这股轻快和欢愉，由曹福佳为大家所送上的归园田居，有没有在歌声当中感受到那种陶渊明当时的心情呢？说起这位著名的诗人陶渊明，他从29岁开始出仕，任官13年，一直就非常厌恶的官场，向往着田园的生活自在。在义熙元年，也就是他在41岁的时候，最后一次做官，做了80多天的彭泽县令就辞官回家了。

就再也没有出来做官。他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的官场风气又极其的腐败，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当中呢，可以说是没有立足之地的，更谈不上实现着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了。陶渊明经过13年的曲折，终于彻底的认清了这一点，他的品格和政治社会之间其实是比较对立的，所以他注定选择了归隐。从此他结束了时隐时世身不由己的生活，归老田园，归来之后就做了这一首《归园田居》的祖师。

0: 大家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0: FM 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身份非常多的嘉宾啊。原本呢，我应该按照我们编导的这个提示词然后来介绍他，但是真的太长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提示词就特别的不鲜活。如果我要去介绍的话，我应该这样去说，他曾经在江苏卫视担任编导，他指导的，我觉得好奇怪。尤其是我见到了今天这位嘉宾之后，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特别不合适，所以就让我们直截了当的有请出今天嘉宾，欢迎导演米和和，欢迎您。
1: 哦，大家好，我是导演米和和。
0: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哀字出现在我的这个头顶上，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就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来我都在那个后面。
0: 原来是这个在台内担任的是编导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包括现在拍电影其实也是一样嘛。所以您知道，我看到您跟您简单的沟通了几句之后，脑海当中想萌生出的第一个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就我们都知道，好像导演在现场是需要很严格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需要骂人的，您会吗？您有这个本事吗？
1: 我比较喜欢那个欢乐剧组。像我们剧组的人都跟我讲说，导演，我们干了一二十年了，这个剧组是我们干过最快乐的剧组。
0: 嗯，
1: 因为我是觉得，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很紧张的那个情绪下，他其实是会妨碍他创作的。因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创作，演员需要角色的创作，那摄影需要在镜头方面创作，灯光一样，美术也一样，你让大家都很紧张，他也就只能是听你的，他自己就一点想法都不敢出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创作环境，可能这个也跟我是从媒体出来有关。因为我们传媒跟电影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传媒是团队协作。所以我从大学我们学的就是广播电视编导嘛，那我们就一直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团队协作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一部片子的产生它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团队。那我们现场一二百号人，那就是我们这一二百号人我们共同努力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在团队协作这个事情上面，如果大家都在很积极的创作，很愉快的环境，那一定会做出更好的作品。嘻嘻哈哈的拍戏也是拍戏嘛。
0: 我觉得您这个解读特别好，因为在很多这个导演看来，就是他手下的每一个工种更多是去执行自己的想法，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大家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创作，灯光老师、摄像老师，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艺术的创作，投入到自己的工作过程当中，而不是说完全我们就听米导怎么说，然后我们就怎么去执行。
1: 啊，
0: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这个理念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最近您的一个作品，我看到网上面这个大家的反响都很好，而且可以说是获奖很多啊，斩获了很多很多的奖项。司法部里的故事。
1: 啊，
0: 司法所里的故事啊，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部作品，每一集只有十来分钟的时间，这和我们所熟知的这个电视剧动辄四五十分钟一集，包括您之前做的这些电影都不一样。这样的一个创作的模式，这样的一种形式，跟之前相比，您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1: 算是一种尝试吧。但是我觉得，任何的创作它只是在于形式不同，可是创作本身是一样的，核心还是故事。如果说你能把故事说好，就你这个故事你本身它就是一个很扎实的故事，它很好，它很暖心，它给到的东西都是好的，那你用各种形式都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些老电影人可能前面几年有一点怎么讲，就是不太想愿意承认现在的事实，但是我们现在也接受了，就现在接受这个事实，就是时代在变化，现在大家工作压力很大，碎片时间比较多，你想让他抽出一个整块的时间去看一个120分钟的东西，确实是有点困难。那么我们就希望把我们的表达，那就放进一个新的形式里，它短嘛，那它的传播力度就是它的传播空间就大。它就更容易会被大家就看到。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首先我们作为传播者，

0: 你的目的是把你的表达传播出去，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我跟那个，就是从一开始就是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的概念又不一样，
1: 嗯，
0: 有很多那个电影科班出身的导演，他们是觉得我要做我的表达，我要把我的导演思想就是要写出来，但是我是觉得，我的最终目的是传播。如果我的东西，我的导演表达没有通过一个比较好的途径去把它传播出去，那就白表达了。
1: 嗯，
0: 谁听见了，谁也没听见，那没有用。就我的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更多的人知道这件事，想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那我就需要一个比较好的传播途径，让它发出去。
1: 嗯，就像您刚才说到的，其实您做的工作始终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讲故事。而作为一个故事的讲述者，是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听到这个故事，听懂这个故事。所以具体到底怎么去讲这个故事，您并不会特别的纠结。刚才您说到一个词儿，叫说我们很接受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社会节奏，大家的时间越来越碎片化，接受是一个非常中性的词儿。那有的人会把接受理解成带有一些这个悲观主义色彩的，就是所谓的妥协。我其实是想拍一部长片的，但是我妥协了，我选择了这样的一种短的形式。那有的人其实是拥抱，我无所谓啊，现在我是一个这个创作者，我只要想把我的故事拍出来就 OK 了。您是偏向哪一种呢？
0: 嗯，我还是比较中立吧。因为在我的概念里，我是觉得首先很多人说电影要跌下神坛，要接地气，但我不觉得。我觉得恰恰是我们要守住神坛，就是艺术它是不可能永远，就艺术它不可能跌到尘埃里然后接地气菜场就能买到，它毕竟是艺术。嗯，所以这两者吧，我觉得你需要一个拿捏度去权衡它，就是你用一个形式去把你曾经想说的、想表达的、想给到的艺术体现把它呈现出来，这也不是办不到，只不过是现在就是有一些让我们觉得比较浮躁的东西，它出现在了这个我们所谓的这个新媒体的这个赛场上，然后就会让大家以为都是那样，其实不是。那我们作为这个专业人士的话，那我们更希望就是我们也进入到这个新的这个空间里，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做得就是更好一点。
1: 嗯，我们在最开始的时候听到说斯帕索里的故事这样的一部短剧，我们可能大概脑海当中想象的是怎么讲，不能说是简陋吧，但最起码它应该是好像比较轻量化的一个制作。但是打开这个视频，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镜头语言、画面的质感等等等等，它完完全全不是我们所以为的那个短剧的质感。然后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其实也有简短的沟通和聊天，您也是投入了相当大的这个制作去来做这样的一部片子的，这样的一种降维打击在您这里是怎么样的一个选择考虑？
0: 降维啊，
1: 算是降维打击吗？在您看来，因为我们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短剧、短片，我可能这个支付宝里的钱、这个微信里的钱凑凑一部短片，我就能拍出来了。但是您这个可不是，投入是很大的，客观来说投入是大的，人员是专业的，班底是阵容庞大的。嗯，
0: 啊，是的，那也不算完全叫降维吧，就是就是我刚才讲的，我觉得艺术表达它只是形式不同。那电影长剧、短剧，它只是形式不同。但是如果说我通过就是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形式，然后把我之前想表达的东西它可能更广阔的传播出去了，它也是一件好事。
1: 嗯，那您怎么看今天就是有很多的素人也开始加入到创作当中来了呢？就原来我们可能提到导演这两个字，全中国一只手几个手指头数得过来的，全中国就那么几个导演。然后现在就是你会发现他也不会去纠结我到底有没有一个导演所谓的这样的一个 title， 但是大家都可以去拍，都可以去剪，然后大家也都可以去写，都可以去发表，在文艺的各个领域，就是我们2025年一个非常热的关键词，所谓的新大众文艺。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种现象，作为一个专业的这个文艺的从业者？
0: 我不反对素人就是参与到这个就是创作当中，但是我始终是觉得大家做这个叫视听语言啊，就影像画面，你得有底线。

0: 限，就是我反对的是无底线的这种创作。你就像我们以前上大学，我印象很深，我们上大学第一天第一节课，老师跟我们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从现在开始就是传播者，那你得有你的职业操守，你得把住底线，你得知道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你得有边界感。因为你作为传播者，你对这个社会你是有一个社会责任的。我跟很多人都讲过这个事情，就是假如你因为一味的追求流量，像我们以前追求收视率，然后你就猎奇，然后为了大家去抓取大家的眼球，然后无底线的去做作品的话，你有可能会影响到一个距离你十万八千里很远的一个跟你完全不认识的一个人，影响到了他的想法，导致他犯罪或者走。或者干了一些就无法挽回的事情，那实际上你是有间接责任的。所以我每一个从我手上出去的作品，每一个东西我都是把持着这个问题，就是我希望我给到大家的是就是好的东西，温暖的故事，正向的传播，我希望大家可以更好，我希望这个社会人
1: 这样的一个影像的故事的讲述者这样的一个身份，可以这样理解。
0: 对，
1: 那其实说到这样的一部作品啊，就是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个作品，我会觉得好像跟您之前的一些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区别在于什么，比如说我就要强行打开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开关，这个开关是不存在的，就是自然而然你的状态就切换了。
0: 对，因为我从小所有老师都说我思想不集中，反正我干任何事情都容易思想不集中，可是唯独在我看电影的时候，我在拍戏的时候，那我就是异常集中，我觉得可能我就是天生就干这个的，
1: 就是有一种这个冥冥之中的一个缘分在这里，是吧？哎，刚才说到这个看电影特别集中，如果让您推荐的话，您有特别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您心目当中的所谓的神片吗？或者是不得不看的经典吗？
0: 那太多了，就是因为哎呀，好作品永远看不完，就我喜欢的也太多了，就像以前我带过一段时间学生，然后我会给他们看几种类型吧，就是你也不能光给人看文艺片，孩子看睡着了，你得兼顾，你得有喜剧的，你得有商业的啊，你得有这个感人的。所以我之前基本上给人看几部片，循序渐进啊，先给他看《初恋五十次》，又开心，又搞笑，又感人啊。看完以后再给他看《21点》，啊，很商业，但是又讲了很好的道理，那都是跟学生有关。然后你再给他看，你就给他看《One Day》一天，那个就是让他可以慢慢，他开始对电影感兴趣了，你可以给他看节奏慢一点，再往下你就可以给他看看《严肃的男人》，啊，如果你很厉害，那我推荐你看《无性之人》，性别的性，姓氏的姓啊，
1: 《无性之人》，就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片单，
0: 啊，是，因为你上来就看《严肃男人》，我估计九个都得睡着，
1: 就为什么会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片单呢？
0: 就像我小时候，我因为我大量阅读，我观片量和阅读量都很大，但是我的阅读不像，我觉得还是感谢张老师，张老师我妈啊，我的那个也是我搭档，也是我同事，也是我的编剧老师。
1: 我刚想问，就是刚才您提到的编剧老师张老师就是您的母亲？
0: 对，我一向跟人介绍，这位是张老师，是我们的编剧老师，是我同事啊，也是我妈妈。对，
1: 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身份，这个我们待会儿也要聊一聊啊，继续说啊。
0: 他很有意思，他小时候从来，我印象当中他没有去说你要看这个书。你要看那书没有，就我只要看书他就你就看吧，我是从四格漫画开始看起的，哎，好看好玩，他先给你养成一个看书的习惯，慢慢慢慢你自己会去选的，你开始有了这个习惯，你觉得这个书本里面的东西太有意思了，你自己的这个阅读的这个层级会逐渐升高，其实就跟看电影一样，你先给他看点他爱看的，他喜欢上这件事情了，你再给他慢慢往后看，因为电影也是一样。那我从小，我能一天20个小时坐在电影频道面前，就一直盯着电影看，那也是刚开始。

0: 看个热闹，慢慢就自己看出门道来了。
1: 嗯，
0: 然后你慢慢就会去想往更高的更好的，你的理解会变的，你就会自己去看一些更好的东西。
1: 啊，就所以在您看来，在这样的一个艺术探索的路上面，其实是不需要所谓的什么领路人的，就是把自己丢到这个书海当中，把自己丢到这个电影的海洋当中，自然会寻找到一个合适的方向，是吗？
0: 对，你会就是就像我一直说，我觉得故事也是自然生长的，那人也是自然生长，他自然会走到他该去的地方。
1: 嗯，你觉得这是一个天才的这个怎么讲，一种凡尔赛吗？故事是自然生长的，但有的人他就是绞尽脑汁，他编不出一个好的故事来啊。
0: 他没相信他文字里的人物啊。你在塑造他们的时候，他应该是你的朋友，你相当于是，就是在我创作的时候，我感觉我是一个记录员，我是一个记录者，我是个旁观者，我看着他们在发生事情，我把他们记录下来。
1: 嗯，就像那个诗写的一样，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就这个故事它天生它就在这个世界上面正在上演着，我只是作为一个旁观者把它记录下来了而已，被我得到了而已。
0: 对，
1: 嗯，那我觉得还是就是要有一个敏锐的一个观察的一个视角，这一点是很重要的。所以在您看来，感受体会观察其实是远远大过于说闭门造车的这种埋头的创作的，是吗？
0: 对，是的。要观察。嗯，
1: 今天和这个米赫导演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影视的创作，包括文艺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怎么应该提高自己的这个审美的情绪。在半点之后，江苏云广播的文艺会客厅继续和您来聊。
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3: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宝宝来

0: 哎呀，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感觉，就那个时候真的很难熬，对吧？而且就觉得，尤其是前面的那几天，必须要一个非常非常坚定的一个信念在心中支撑着，否则他可能就是在剧组扶你的那个前一天，假如你放弃了，这件事儿可能就成不了了。
1: 因为我们南方人去东北也少，那零下25度、30度，你想象不到的。
0: 嗯，
1: 那个暖宝宝什么都不管用，你穿再厚也不管用，冻透掉。
0: 嗯，
1: 暖宝宝在裤子里面跟你的腿中间变成了一个大冰疙瘩，你都不知道它变成硬的了，你都不知道它变硬了，它就一直在磨你的腿，磨出大血泡。嗯，都不知道，回去以后才发现。
0: 嗯，刚才说到就是一口气儿。这个吊着自己这口气儿是要拍出一个好的作品，一个好的故事。
1: 对，
0: 嗯，那这样的还是那样的话题，就是有动摇过吗？有摇摆过吗？
1: 没有，我就想做点好东西给大家看，我想把温暖的故事，把稍微就是温暖，我也不说，人家老说你说正能量，嗯，太土，不说土的，这咱就温暖吧，咱把温暖的东西给到大家。
0: 嗯、
1: 大家都说，我拍的东西都让人感觉到，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暖暖的。
0: 嗯、
1: 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暖暖的，对，我就是想把暖暖的东西给到大家。我希望这个社会少一点戾气，少一点浮躁、烦躁，就是不要大家一不小心一点什么就是生气就发火，不要这样。
0: 嗯，就本来有一个问题是想问到您，就是很多的这个导演他可能会有自己擅长的某一个领域，或者说他有一个所谓的这个创作的母体，他可能写小说也好，或者写诗歌也好，他始终围绕着一个主题，但我觉得您刚才的这个回答已经也同步回答这个问题了，就是温暖，这个就是您创作的一个内核。嗯，那除了这样的一个创作的内核之外，我们也关注到在您的很多作品当中其实都是把镜头对准了小人物啊，不会讲一个很大的这个个人的英雄主义的这样的一种故事，这是您的一种怎样的选择呢？
1: 我心里没有小人物，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人组成的，我觉得每个人他都不是小人物，就是他在他自己的世界里他就是英雄啊、一个爸爸撑起了一个家，靠自己赚钱让孩子可以快乐的长大，他就是大英雄，我在我心里没有小人物。
0: 嗯，我今天说的太好了，就是罗曼·罗兰那句话，就是世界上没有什么英雄主义，所谓的英雄主义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就所有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的，像您说的一个家庭里面努力挣钱撑起整个家庭的爸爸是一个英雄，
1: 对
0: 啊，然后这个司法所里面坚持为老百姓做各种各样调解不厌其烦的一个小小的办事员，他也是一个英雄。
1: 对，
0: 嗯，这就是您的这个创作的一个视角啊。那么接下来想要问一问啊，作为一个创作者，您在做一些这个阅读或者是这个看片这样的一种文艺欣赏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不自觉地带入到一个创作者的视角，就我们经常讲说你把一个东西当成你的工作，当成你的专业之后，它的乐趣就消失了，会有这样的困惑吗？
1: 我已经习惯了，就是我看片就拉片，我看片就拉片，我已经习惯了，而且我也不觉得乐趣消失，因为这就是我的乐趣。
0: 嗯，
1: 我的爱好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看，我这完全没有觉得好像啊，这就很枯燥，这是工作没有。嗯，大家不愿意跟我看电影，因为我看电影特别慢，因为我会往回倒过去再看一遍，倒过再看，有时候张老师都嫌烦，能不能不要暂停？
0: 嗯，
1: 我说我想再看一眼这个光。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首先他是我的爱好，我实在太喜欢他了，我热爱他，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做到现在，一直都不腻。像以前我记得那时候在台里，我跟我的摄像同事我们还聊说，你如果不是很爱这个职业，你真的很难坚持下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热爱它了，因为它太苦了太累了，你才能坚持下来。我一天睡3个小时，我坚持一个半月，你说这是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可以坚持下来，那不就是因为爱吗？
0: 嗯，就当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的时候，其实就会把目光投向热爱这两个字啊。
1: 对，
0: 就是这个支撑着这个我们。那么刚才也聊到说，导演这样的一个工作，它其实相当于是就像一个剧组这么一个大杂院里的一个调解员一样，他要负责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在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前期，就是挑选演员。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像这次的这个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个

0: 短剧，他的这个演员都是我看介绍当中就是一个定义，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上镜的这个或者是演出经验的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啊，那还要跟制作费有关。
0: 嗯，或者说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要求？
1: 我是觉得挑演员吧，我是不先不说咱挑他，就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吧，你首先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涵养，然后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才能就是要，因为说嘛，做演员就是先做人再演戏。对，他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素养涵养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角色他就会把他就要么就不准，要么有点偏差，或者就是给到大家的东西没那么好。所以我一般还是首先找志同道合的，就是三观一致的。
0: 怎么样确认彼此之间的契合呢？
1: 聊嘛，你就跟他聊。
0: 那比如说那个您面试演员，或者就像您说的，咱们不说挑选也不说面试啊，就是您跟这个演员初次见面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去跟他去聊一聊？
1: 哎呀，那就闲扯淡多了。就什么都聊，什么都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你光跟人说演技，其实他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话题。演员就跟导演一样，你得有生活，就是我们演的就是生活，我们演的就是社会上的大家，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那你不了解生活，你不懂老百姓，你怎么去，就刚才我讲的，不是演啥像啥，你得演啥是啥。
0: 嗯，就是自己内心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怎么讲，自我的一种沉浸感的。
1: 对，你得相信自己在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表演和动作，你得相信它，你才能把它变成真实的。
0: 嗯，那您相信会有那种所谓的天赋型的演员吗？我不需要去看人物小传，然后我就你三两句大概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我拿上剧本台词儿一记上场我就能演好。
1: 没有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人。我认为所有的在大众视角看到的啊，这个天才演员很小就演了爆款，我觉得他一定花功夫了。就所有的工作，我认为所有的工作，他出色一定在于他的努力，他一定是努力了，他一定是很仔细的在体验生活、观察生活，他才能给到你。因为演戏这个东西，它是要跟灵魂碰撞的。
0: 嗯，就它是一个深层次交流的东西，这一部分的东西是谁也骗不了的，就是你必须自己要有一个非常这个坚定的信念感在其中，才可以这样。
1: 对，
0: 我们知道就是在很多的这个文艺圈子里面经常会有所谓的这个鄙视链的这个说法，比如说音乐圈有音乐圈的鄙视链，影视圈有影视圈的这个鄙视链，比如说这个拍文艺片的瞧不起拍这个商业片的，拍电影的瞧不起拍这个电视剧的，做电视剧的瞧不起做这个什么微短剧的，都会有这样的一条鄙视链下来。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1: 啊哦，你是说电影剧跟微短剧这样吗？
0: 对，就是有的是这种题材上的，有的是怎么讲这个内容风格上的啊，就或者从一个观众的角度而言，就是比如说啊，我喜欢看必看，我的这个段位就高一点。你们这些看这个叫什么？我不好点名字。比如说一些商业片的，你别跟我讲这个票房几十亿、几十亿的，那你不行，你这个段位不行。
1: 我觉得。我没有，我还是觉得故事是核心，就是你看那个故事核心，它那个你说它深度啊、它有的你就是比方说文艺片，这假深刻，就你看了半天你发现哦，就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感觉。但是有的商业片它很商业，哎呀，但是东西很棒，它给到的东西让你呀一下子就有一种心脏被撞击的感觉。那他就是给到你深刻的东西了。
0: 嗯，
1: 啊，当你开始有啊起鸡皮疙瘩，浑身一就是感觉被撞了一下那种感觉，那一定是被深刻到了。那其实他们只是用，就是还是讲形式不一样，他只是用了一个商业形式，就是说白就是视听语言比较强刺激的这种形式下，但是他的故事核是一个深刻的故事。
0: 嗯，就这两者是。完全不相悖的，所谓的刺激和深刻。
1: 对， 是的。
0: 那从一个创作者的视角，您觉得这些年创作的这个环境和土壤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或者如果用简单的好和坏来形容的话，是变得越来越好了，还是越来越糟糕了？
1: 嗯，以前确实就不像现在，现在就是新媒体嘛。以前的话你电视剧你都是大的，电影也是大的，你要想找个投资确实是会有点困难，等尤其是你作为新人导演情况下。现在确实机会变多了，因为有新媒体的出现，你可以在你没有，就是因为资方很喜欢问你一句话，就是你没有导过长片，我如何相信你可以拿捏一部长片？但是现在因为这个多元化了，你可能可以做一个爆款短片，爆款微短剧，让人看到你的这个能力啊，然后再一步一步的往上晋级，确实是比以前我觉得在这方面要好一些。
0: 嗯。就是让大家的这个创作门槛其实是相当来说是变低了一些，让更多的人有条件去来进入到这个创作的这个氛围当中去了啊。那么今天我觉得聊得很开心，我们短暂的这个时间当中聊了很多的身份啊，比如说一个女儿的身份，比如说一个这个文艺青年的身份，比如说一个导演的身份，我们也聊了很多的作品，比如说这个屡屡获奖的这个司法所里的故事，也比如说中学时候的那一篇又一篇的周记。但是我觉得
2: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听众朋友，江苏文艺广播中波1053调频91.4，第一次播音时间到此结束。中波1053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开始，调频91.4第二次播音时间从16点30分开始，欢迎届时收听。服务更周到，节目更好听，江苏文艺广播感谢您一贯的支持厚爱。

0: 生活越是平淡，内心越要灿烂。一成不变的日子里，要给自己一些小小的馈赠。在转角的咖啡店坐下来，去24小时不打烊的书房消磨一晚。周末赴一场话剧或是画展的约，每周给自己订一束快递上门的鲜切花。用心经营，平凡的生活就可以有盎然的意趣。文艺就是每一天。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3: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4: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5: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

0: 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文艺会客厅。
4: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3: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提到中国的古代文学啊，很多人会觉得是难懂的、晦涩的。但是有这样一位神奇的学者，他把冷门的词赋变成了江南的情书，而且呢，还常年和著名的书法家联手，用文配墨，把千年风雅装进了一册书页当中。那么今天做客到我们文艺会客厅的是来自南京大学的许杰教授，让我们欢迎许杰教授，欢迎您。
4: 谢谢。
3: 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之前其实已经进行了非常愉快的这个聊天了啊。接下来我想把时间往前稍稍的倒推那么几天，在这个月初第十六届江苏书展又是在大家的热情当中落下了帷幕了。在这一届书展上面，我们也见到了许老师的身影。您是再一次和孙晓云主席联手一起来创作了一本叫做《书香赞》的书，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想从这本书来聊起。先请许老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书香赞》这本书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好不好？
4: 好，就是本月四号，我们在苏州参加了这个这届的书展，第十六届。那么这届书展是全民阅读的一个口号。那么正好我们就围绕这个中心，就编了这一本《书香赞》。那就赞美书香。我们过去讲读书人叫书香门第。今天可不同了。这全民阅读，那就是书香江苏，书香中国。有了这样的意义，所以我们于是乎就由我来主编，孙晓云老师书写，那么构成了这么一本书。书分五个部分，读书明理啊，心游万仞啊，天人合一啊等等，就从不同的侧面看励志、力学、读书这种精神。那么选的都是古代的名篇。我们不一定非要选名人，我们是以名篇为主，而不仅是所谓李白、杜甫，那也是小家，但是他那个写的非常地道。比如那个王振波，他写一寸光阴一寸金，打白话，那样写的多好啊，就像大家

0: 的智慧，不一定孔子讲的，不一定要孔子讲，他讲的话我们可以重新阅读啊，发觉啊，哦，鸡是什么？上面一个羽毛的羽，底下一个白颜色的白，白色的羽毛。那中国最早的一本字书叫东汉时期许慎的《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里面说，鸡鸟兽飞也。哦，不是羽毛的鸟在天上飞、你想象学习像鸟儿那样自然的飞翔能不快乐吗？所以学习的窍门在哪里？一个是兴趣，一个是自由。像鸟儿一样自由的飞翔啊。那么鸟儿为什么要在天上飞翔啊？它如果躺平在地上它就是死鸟啊。它在飞翔它是活鸟啊，它就是生命的象征。它为什么要能够产生它的生命的动力呢？因为它要落实到觅食吃东西，叫生活。所以一旦一个人把学习工作落实到生活与生命，无往而不快乐。我们往往割裂开来。我们写书的时候辛苦，我们放下来跟家里人出去旅游了就享受生活了，大错而特错。写书也是生活，教学也是生活，改学作业本也是生活，旅游也是生活，哪怕朋友在一起逛逛荡也是生活。不同的生活形态构成了我们的生命之流，如此一解读那当然就快乐了。所以这就是在这一种编文献中发现文献，然后又用之于现实的生活和工作，这才是我们合作的意义所在。由此我们第一本叫《中国赋》，第二本叫《诗意江南》，第三本叫《运河颂》，第四本叫《中华匠心》，第五本叫《丝路情》，第六本比较特别，叫四十八景赋，南京四十八景，金陵四十八景。这四十八景是我自己创作的四十八篇赋。就在去年春节，孙子回外婆家了，到外地去了，我轻松起来就无聊了，没事干，要充实自己啊。有时候无事找事就是充实自己，给自己找到一种生命的力量。好，我就创作，我想这个假期就写四十八景赋吧，写小赋太多嘛，不写大赋，四十八景赋。好，就写，哪晓得五天就写好了，下笔如有神啊，这就是灵动啊，就随意的，就像四十八景跟我融在一起啊。你就写了过后，我就发给那个王社长王王看看王王，我没想出书的，我就反正发给朋友王。结果他一看，哦，找孙老师写。所以那一次是写的就是我的作品。这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本。所以就这样的非常自由洒脱的进入了这个境界。根本不是我有什么了不起，或者孙老师是地位高我要屈服他，没有。就是一种热爱中国文化，我们相会在一起，
1: 一种共鸣，
0: 这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一直到了今年的书香站这个七本，那是从2019年开始到2026年，那怎么8年是七本呢？中间一本是叫大美参加，宣传部特别交代要莫立芬老师编，孙晓云老师写，所以那一年是他们合作的。我们这个合作是一种非常自由的随意的合作，他们的合作有自然随意，更多的还有领导意思。这是大人物的合作，而我只是小人物跟大人物的合作。所以这个更自由更洒脱。
1: 您太谦虚了。
0: 是这样的。
1: 其实我们今天的对话按照我之前的设想，我觉得可能会略微的显得晦涩那么一点。我以为我们今天大部分的主题词会围绕着词赋，会围绕着学术，但是没有想到，我觉得刚才我们聊了这么长时间，关键词居然是快乐。
0: 那非常有快乐啊，而且也有一些花絮啊。
1: 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合作当中有什么花絮。
0: 运河颂，那年正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天安门召开庆祝大会， 孙老师在天安门。

0: 他是党代表嘛，
1: 嗯，
0: 去了，我在电视看的，那是有两句掷地有声的口号出现了，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所以宋老师每次写字的时候，他是为人民而书写，对吧？这不得话说，他是世界党代表，而且非常了不起的，所以他确实不愧为劳动模范，为人民书写。那我是个普通的一个教书匠，所以就不能说为人民而编书了，那不是开玩笑的，这一般是不能随便乱讲的。我要讲我为人民而编书，这不是被人嘲笑吗？结果我在那次发言的时候，我突然灵机一动，讲了运河是中国历史上人工开凿的，
1: 嗯，
0: 这里有美好也有艰辛，
1: 嗯，
0: 我说在不好的时代，运河就是人民的灾难。
1: 是
0: 历史上多少骂运河的东西啊，对吧？嗯，包括骂隋炀帝，对吧？
1: 对对对。
0: 如果在太平盛世康乐的时代，运河就是人透露一个消息，
1: 嗯，
0: 那就是自十八大以来，国家要选100部社科经典丛书，就是从这些社科出版的经典中间选100本，
1: 嗯，
0: 那包括文史哲很多啊，社科科学啊，那文学据说就1-2本。最后选上我这一本，正在人民出版社排版。
1: 嗯，
0: 为什么选上呢？他又不是那个丛书的，变成那个丛书的选编。
1: 哦，
0: 你说这也不是我想到的，我都莫名其妙。
1: 嗯，
0: 又来了。所以就是你兴趣做了，人家还是有人会赏识的。
1: 嗯，
0: 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个贡献，这就很少了，100部啊。
1: 嗯，
0: 那是有18大到现在14年呐，15年呐，就选了这么一点点。我问那个人民出版社这个编辑事务主任打电话向我祝贺的时候，问文学有多少种啊？他就1-2种不。
1: 嗯，
0: 你看他少有词赋就1-2种，诗歌都没选上，选上了我们词赋。
1: 嗯，
0: 为什么？盛世作赋啊。现在进入盛世了，所以这很有意思啊！我做研究这个，你看冷门，结果反而变成了一个热门。
1: 哎，
0: 这是我想到的吗？我没想到，我并不以此为荣。
1: 嗯，
0: 我就是老老实实度过了我那个岁月和年华。
1: 嗯，
0: 我充实的度过了，我就很快乐。看看书，写过后发表东西，我一般都不看了，都过得了。
1: 嗯，
0: 因为这个过程是享受。
1: 嗯，
0: 所以人一定要享受啊！所以那个《诗经》中勤奋蒹葭长，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游从之，道阻且长。溯流从之，宛在水中央。宛在水中央，那个伊人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1: 嗯，
0: 但是如果一个人把目标当目标，一生都是悲剧。这上万的那上高。如果你把那个追求的目标的过程当作一种奋斗和享受，一生都是喜剧。因为最美的观景不在所谓一人在水一方，在道阻且长道阻且右的奋斗和享受过程中。
1: 哇，您说
0: 的太好，这就是我的人生。
1: 嗯，
0: 很简单，我为什么很快乐啊？就是这样快乐的。所以我之所以做到之前，因为我是个另类我没有学历，对吧？
1: 嗯，
0: 结果变成了这种学校，这样学校的这个，但是有很多学者的赏识，这是离不开他们的赏识的。
1: 嗯，
0: 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但是也是南大有一定的胸襟啊。
1: 嗯，
0: 或许换个小学校更不行。
1: 学驾照？
0: 哎，跑到那个技校去学驾照。
1: 嗯，
0: 本世纪初吧，学驾照。结果一个小叫我的那个驾驶员说，你哪个单位啊？我南大的。他哪个系啊？中文系。当时有一个报道了我，
1: 嗯，
0: 他看到了。
1: 哦，
0: 他就问，哎，你还认得这个人啊？我说我就是的。哦，他说这给我鼓励很大。
1: 嗯，
0: 我们不管什么职业，只要奋斗还是有前途的。
1: 嗯，
0: 我他妈，我这一听过后大惊啊。我说对这些失学青年和一些在工作或者方面不够顺心的人还有一种励志的作用，
1: 一种鼓舞的力量。
0: 嗯，我说那太好了，然后就

0: 就是接受了若干个采访
1: 啊，
0: 这是一个动力，是那个小教练给我了的动力，
1: 又是人生当中的一个偶然
0: 啊，对啊，他的现在结果果然他不久过后等我拿了驾照去跟他见个面的时候他当调度了，
1: 哦，
0: 他果然是经研究的，做得不错，所以你想想这东西无形中起的力量，所以我就也就珍惜了，否则我是不愿意接受采访的，因为这会带副作用嘛，副作用啊，那个不要苏州哪个地方，许杰教授就随着父亲到了安徽偏僻的农村，一下掉进了那种荒野，所以最有趣的就是中国社会科普邮报一个记者曾经采访我，要写我的生活经历和学术贡献，要一版一版来写我，结果我说那可以啊，然后在哪地方开会他找到我，中间休息20分钟，说够了，你问20分钟你能写几千字10000字没问题，好，叫他问，他第一个问题把我拦住了，徐老师，听你学生讲你小时候受了那么多苦怎么走到今天的，往事如烟，往事并不如烟，那都叫我回味，那个怎么回味啊，这不是鸭血粉丝汤的回味啊，这是人生的苦难酸楚，看到父亲被石头扎成残废过后，一个教师啊被扎成残废过后的那种单独的一个残废人支撑我们这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庭的时候，多少痛苦涌上心来，你说怎么回答，你想想13岁下放，前面就在南京就很苦了，下放过后一去过后没有自来水喝，那怎么样，松毛水浑身发痒，那怎么样，割到把小手指头割到了，砍柴那八字还在，这个指头我一点断的了，对吧，然后搞到分子窝，断药分子啪呀坠到我的身上，我才知道断药分子坠人不是肩疼，是一个大棍子打上去一下懵的了，我都有这些体验，那么别的更不谈了，最可怕的就是夜里睡的过后早上劳动起不来啊，哨子吹不醒啊，吹了赶快就去劳动去，要生活嘛，要拿工分嘛，好，那么有一天夜里突然醒了，怎么会醒呢，脚疼，再把煤油灯一点，老鼠把我的脚咬得稀烂，他把那个老皮子当饼干了，哎呀咬起来了，哇，血淌得一塌糊涂，结果拿点菜油裹一裹裹一裹，歇了3天又下地了，这些东西怎么回忆啊，回忆不起来，问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我就沉浸在这样的一种心态中间，还有未来吗，所以我最了不起的就是父亲，他有一种在艰难中间还叫我们不要忘记读书的这么一个种子，就是要我们有希望，他再痛苦他希望，他白天都是笑脸对人，晚上是做噩梦呢，一直把我们叫得惊醒啊，所以受到他的影响和这一种感染，我们的心态就变得是极其扭曲的人生变成一个极其平和的心态，没有什么对社会不满的，于是乎我这些想法不可能一下跟他讲，我就讲了人是两种人，一个是社会的人，一个是自然的人，但被社会抛弃过后你还是个自然的人，只有自然的人春夏秋冬生老病死才有人格的存在，你保持自然的人格等待社会的接纳你，你回到社会又变成了一个具有奋斗精神的社会的人，所以我鼓励年轻人要知道自己是自然的人，千万不要什么忧郁症什么跳楼，一旦自然的人消失了过后就没有社会了，所以你在自然人生中间受到曲折过后咬一咬牙就过去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都一样的嘛，他说我怎么这么倒霉，一直倒霉啊，不要着急啊，因为自然也是这样，风雨之后才有彩虹啊， 我要不13岁下放，我今天到。

真实的詹姆斯·鲍恩后来出版了多本书，直到2020年去世，享年14岁。詹姆斯说，鲍勃拯救了我的生命，给予的远比我给他的多。

0: 拍案，穿越古今时空，一张嘴说尽天下大事，一抖扇英雄跃然眼前。大家好，我是田连元。想听到我的更多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文艺914就是有意思。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乘坐光影留声机。
2: 光影留声机，
1: 目前是北京时间19点整，航行进入平稳阶段，请调整情绪座椅。带上好心情，进入光影世界。祝您观影愉快。
3: 晚上好，我是周大湖，欢迎大家继续搭乘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今天我们要聊聊那些和

宠物有关的电影。宠物不仅是温柔的陪伴者，有时候它也是冒险的引领者。接下来这一个篇章我们要聊的关键词是冒险，聊聊那些在旅途当中找到彼此的故事。前面的宠物我们聊了狗，聊了猫，我们接下来聊聊鱼。现在很多人也喜欢养鱼，买一个鱼缸，尤其是一些热带鱼，非常的美丽，也是一种情绪价值。我们下面要讲的这部电影就和鱼有关，03年的《海底总动员》。皮克斯用一只小丑鱼教会了全世界什么叫放手啊。电影讲的是小丑鱼马林因为早年失去妻子和孩子，对唯一的儿子尼莫过度保护，但是尼莫被潜水员抓走之后，他不得不穿越整个太平洋，在南逃亡鱼多利的陪伴下学会信任，学会勇敢，也学会让儿子独立。我们来听到这首1959年的爵士经典 Beyond the Sea from Bobby Darin。这是一首关于大海的浪漫老歌，里面唱大海的彼岸有人在等我。那对于电影里的马林来说，那个人就是尼莫。他穿越水母群、鲨鱼窝、东澳大利亚洋流，每一次前进都是对恐惧的克服。而且这歌的摇摆节奏有种奇妙的乐观，就是即便在危险的海域，旋律依然轻快，就像多利说的那样，只要游下去就好了。有时候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的时候依然选择前进。

简直就这歌的 MV。 但电影的内核是很温柔的，无论宠物白天怎么疯，当门铃响起的那一刻，他们还是会第一时间冲回自己的位置，摇着尾巴迎接主人。因为自由很吵，但有人在等的门铃更响。

这部电影的续集在19年上映了，口碑不如第一部，但是第一部分那个关于分离焦虑的主题戳中了无数养宠人的心。我们出门上班的时候，他们到底在想什么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们再也不回来了呢？这些问题或许只有音乐才能给出答案。

下要聊的这部电影是07年的《狐狸与孩子》。法国导演吕克·雅克用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电影，讲了一个小女孩和一只野生狐狸的故事。小女孩在森林里面发现了一只狐狸，她没有试图驯服它，而是每天带着食物静静等它。渐渐的，狐狸开始信任她，带她走进自己的世界，狐狸洞、森林深处、月光下的草地。但小女孩最终明白，真正的爱不是占有，是尊重她的自由。我们来听到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1964年的经典，是一首关于沉默和理解的民谣。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你好黑暗，你好我的老朋友，我又来和你交谈了。这歌里面的那种空灵还有孤寂，和电影里面森林的氛围完美契合。小女孩和狐狸之间没有言语，只有眼神、动作、呼吸，他们的交流发生在声音之外的寂静当中。我很喜欢电影的结尾，春天来了，小女孩再去森林，狐狸已经带着幼崽离开。她没有悲伤，只是微笑，因为她知道狐狸信任过她，这是森林给出最高的礼物。而这首歌的最后，吉他声渐渐消失，就像狐狸的身影消失在树林深处。

活力与孩子这部电影也提醒我们，宠物不只是被驯化的动物，野生动物也可以成为朋友，只要我们学会尊重边界，这个边界是爱的另外一种形式。

0: 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2: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光影留声机。
1: 最后一部想聊的电影是2021年的《离不开你》，一部中国的纪录片。它把镜头对准了宠物医院里面那些关于生老病死、走失和告别的故事。年迈的金毛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抬起了爪子，搭在主人的手背上。那是他三个月大时学会的第一个动作，也是14年后的最后一个。走失的狗狗被找回后，主人抱着它哭得像个孩子。宠物殡葬师为一只猫整理仪容，轻声地说，它去喵星了，会很好的。 See you again， 这首给速度激情七而作的一首歌曲，纪念意外离世的保罗沃克。但我想这歌早已经超越了电影的边界，成为了所有离别时的背景音。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没有你的日子如此漫长，老朋友，等我再见你的时候，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部纪录片当中最催人的场景，是一位老人为去世的老狗举办葬礼。他把狗生前的玩具、项圈、照片一一放进棺材，然后播放了这首歌曲。他说，他不是离开了，只是先走一步，我会把剩下的故事攒着以后给你听。

离不开你的这部导演说，拍这部纪录片的初衷是想探讨人和宠物的关系究竟能有多深，而拍完以后他发现这个问题永远没有答案，因为每一段关系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次告别都是不可复制的。

0: 秋刀鱼会过期，肉罐头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放一段光影留声机，让永恒作为保质期。
1: 光影之外，生活之中，两个小时的光影旅程，我们走过了忠诚、陪伴、冒险和告别。从涩谷站的八公到南极冰原的雪橇犬，从科菲园的橘猫鲍勃到动物城的兔子朱迪，从谷仓里的蜘蛛夏洛特到森林里的狐狸，他们不会说话，却教会了我们最珍贵的东西：如何去爱啊，如何等待，如何勇敢呢、啊？如何放手。宠物经济的兴起，或许不只是因为我们需要消费，更是因为我们渴望连接。在这个越来越快的世界里面，宠物给了我们一种慢的可能。它们不急不躁，不计较得失，不评判对错，它们只是在那里，用它们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很重要，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意义。路易斯·阿姆斯特朗在1967年唱过一首歌 What a Wonderful World。我看见绿树和红玫瑰，我看见它们为我绽放，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美好的世界。是啊，有那么一群毛茸茸的小生命，愿意把他们的整个世界都交到我们手里。就用这首歌结束我们今天的光影留声机。也欢迎大家关注江苏广播更多的节目直播回听互动音视频，选择大蓝鲸的客户端。今天节目之后，如果你家也有一个毛孩子，抱抱他，不是为了电影，是为了那些共同度过无法重来的时光。

0: 呢？
1: 坐。我找着了，我找着了，就在刚才前面那个理发店。啊，
0: 我这穿什么衣服长什么样？
1: 穿什么衣服我还真没注意，但五大三粗的，戴了个银耳环，对。
0: 行，回家吧啊。
1: 叔，你自己去啊。
0: 回家。

0: 七中的学生谢望河是你带人打的？
1: 是我，怎么了？
0: 人家为什么打的？
1: 我看得不爽。怎么了？
0: 下手太狠了吧！
1: 你谁呀？
0: 我也姓谢。你叫什么呀？
1: 我姓童，有空你出去打听一下，这一片谁不认识我？
0: 童，儿童的童啊。
1: 没错，姓不更名，坐不改姓，花街童三儿。

0: 和你爸还僵着呢，多大仇多大怨。
1: 就你话多。
2: 他过期了。
1: 过期你还吃？你傻呀？
2: 我吃不死啊，我饿死了。
3: 来，把这个也吃了，吃完赶紧回家去。
2: 那我慢慢吃。

0: 不咬了。
1: 你干不咬不咬了。
2: 谢哥，对不住啊，我没管教好这小兔崽子。
3: 他爸走了走了，我也光顾着挣钱了，我没顾上。
2: 孩子怎么样了？
4: 肋骨受伤了，然后这个左胳膊骨裂。
2: 你可真厉害啊！医药费多少钱？给我张单子，我马上给你打钱过去。
4: 这钱是小事儿，得多少钱？
1: 你听见了没有？
5: 听着了吧？
6: 啊，我来。
1: 别，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你
6: 别跟我客气，你是为我挨的打，残了，我必须伺候你。怎么样？
1: 高点。
7: 好了，我挨揍你是不是特别高兴？
6: 啊？
7: 看你怎么眉开眼笑的，你要想笑，你就大声笑出来啊。
6: 对呀，我今儿高兴，我幸灾乐祸，行吗？让你平时嘴贱，该。
7: 你气我少了？
6: 我那叫正当防卫，啊，哪次不是你主动挑事？
7: 哎，行，哎，以后我不挑了，以后见着你绕着走，你有事你也别告诉我啊。
6: 行，你这嘴叭叭叭。

0: 呀，你
1: 手上都堵不住你的嘴。
2: 你能不能温柔一点？真的是你。哎，思义，你喝汤吗？猪脚汤。
3: 我不喝。你还好吗？我奶奶说你受伤了。
2: 我没事。
1: 没事儿，就是挨阵晚期，死不了人。
2: 你闭嘴吧你！以后我要死了就被你咒的，天天的。
1: 你怎么就
2: 长记性呢你呢啊？你说点吉利的行吗啊？
1: 你胆肥了你是不是？放手，
2: 你先放，
1: 你先，三，二，
2: 好喝，你来点，
3: 你多喝点，补补。那我先，
2: 你坐会儿呗。
3: 不用，我回去写作业，好好休息啊。
2: 思义，晚安。
3: 晚安。
4: 思义，没事儿，这是骨裂，你放心吧。
3: 嗯，那你好好照顾他，有事说话。
4: 要不明天换你照顾。
3: 不要，我手笨，也没耐心，你比我更适合干这个。

0: 快点
1: 走啊，
0: 什么走了啊，快点给我，快点啊，
1: 我告诉你啊，进去以后给人好好道歉去，打坏两人一辈子，知道吗？小兔崽子，一天到晚的不学好，天天在外面给我惹祸。
0: 行了行了，这别瞎吵吵了，到了。嘿，婉婉，啊，有人找你。
2: 哎。
3: 西哥，对不起，我错了。
4: 你给人打成这样，一句对不起就完事儿了？
3: 我以后不打他了。
4: 哎，那我也给你打骨折，我也给你轻飘飘说一句对不起，你能放过我吗？
5: 现在可是法治社会啊，你们把网都打成这样，我们要不接受调解的话，你得吃牢饭的。
3: 明白了，明白了。以后见到谢哥，我躲着走。
0: 滚！
6: 这干嘛？
7: 摔的谁呢？
8: 真是。
9: 明哥，这么说吧，后面有东西需要，你再跟我说呗。那我
8: 先
9: 走去。再走。
10: 哎。哎呦，二哥，嘿，哎，
11: 好久不见啊！不好意思，我这个孩子，
0: 说了，你们先忙着走了啊。

0: 没事了，都解决了。大伙儿都散了。
1: 啊，行了，哎，走了，阿姨，走了，叔。
0: 吃什么呢？今晚
2: 家常豆腐。
3: 豆腐，
2: 你吃了吗？
0: 我有面包。大华子，
2: 哎，
0: 盯着他，把药给吃了。啊，这医药费呢，他们全都包了。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海哥也拘进去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
2: 要是不接受调解，他家得赔更多钱，否则直接给那家伙送进去，
0: 这样就结仇了，不好。
2: 哎，还是您大气，这要换成是我，我妈得跟他们拼命。
0: 过去都是一条河上跑的，没必要闹那么僵。哎，对了，王浩啊，这事儿就不要让你妈知道了啊，你就说打篮球把自己整成这样的啊。
4: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哎，
2: 为什么？
4: 你妈会拼命，我妈也会。她嫌事儿不够大，把药给我，回家。
2: 不是，你自己能行吗？
4: 那是行啊，
2: 啊，你记得吃药啊。
4: 嗯，
2: 我说我还在这儿，叔，我走了。
0: 走。

0: 姓谢的是干嘛的？你干嘛这么怕他？
1: 不是怕，是尊重。
0: 为啥？
1: 我们年轻的时候在船上讨生活，上游更抱团，老是欺负我呢。人家谢老大看不下去，命都不要了，替我们讨公道，肋骨都断了三根。八千人家，这花街很多人都欠人家。

经人人敬佩的水流氓，如今却像块离了床的浮木，整日漫无目的地飘着，再也找不到航行的方向。我爸颓了，我妈一个人咬牙扛着家，这样的日子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头。

0: 7095，就这辆车了。
1: 你谁呀？你就上车？
0: 老陈发烧了，我是他哥们儿，这趟活啊我替他跑。
1: 那他都不跟我说一声啊？
0: 你是梁海红吧？
1: 对啊。
0: 那就没错了。
1: 那这一趟算谁的？
0: 算我的。走吧。
1: 证带齐了？
0: 带齐了。

0: 人家孩子不听话，跟他拌了两句嘴，没想到老太太一下子想不通就跳了河。要不是你把他救上来，我人家
1: 哎呀呀呀！这是什么的？什么的？快起来！快起来！我也有路过救手，没事儿，没事儿。
2: 大哥啊！

0: 平常在外面跑车，你说整点刺激的。
1: 下车，我让你下车了。
2: 你听见没有？让你下车！
3: 别给你脸不要脸，啊！
0: 你多大岁数了？
3: 你心里没点数啊你？你跟我装什么正经？
2: 再说一遍！
3: 我再说一遍！
2: 你要干什么？
3: 老子今天非要把你关了不可！
2: 你以为我是谁啊？你想干？

去跑山。

你这么敷衍的吗？

0: 哎呦，
1: 回来了！啊，回来了，回来了！
2: 手怎么了？
3: 没事。
2: 怎么弄的？
3: 打球摔的。对吧？
1: 啊啊，
3: 没事，我写作业去了。
2: 你多大了？
3: 没事，没事。
2: 我跟你说啊，上进度过100天，你别下。

0: 这个我就是正好碰到了，顺便搭了把手。
1: 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2: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守护的结果，却注意不到泄密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寸缺口。
3: 告诉你啊，我们家旁边有一军用机场，
4: 都听我的，我就是军工厂的。
2: 国泰，从不仅仅是远方的坚守，还有每一个普通人守住每一个普通瞬间，防微杜渐，方能筑牢家国万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6: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7: 那年你答应过我是吧？你还记不记得？
8: 啊！
7: 你还记不记得你跟我说过什么？
8: 这现在又不是冬天，是吧？又在河边，人也挺多的。
7: 人多，那为什么别人不下呀？就你呢？淹死会水的，打死犟嘴的，那说给谁听的？就是说给你们这些人。
8: 行，从此以后所见到了人落水了，我就不救他，让他淹死得了，行了吧？
7: 行。你以后爱干啥干啥，我不说了，行吧？
8: 这真是奇了怪！你说我救人还救错了？
7: 你没错，你是大英雄，都是我的错，行了吧？哎，你有闲工夫救别人，你就没有想过要救救我吗？
9: 小姐啊，救你什么呀？
7: 你觉得我没事是吧？
9: 你有什么事儿？
7: 我每次跑车回来，我都跟你说挣几千挣几百，在你那儿我除了辛苦点累点，我就没有别的事情了，是吧？啊，谢天成，来来来来，看看我现在还有女人样子吗？啊。

0: 搞成这个样子啊？我只有把自己弄成个男的，我才出去能够安全一点，你知不知道啊？可你老婆我毕竟还是个女的，我现在成天在外面起早贪黑的跑长途，你就一点没有担心过我吗？一点都没有担心过吗？我白天在外面开车，我眼睛得瞪得像个牛一样，一点都不敢分神。可是到了晚上呢，我睡也不是，不睡也不是。我睡深了，我怕半夜有人偷油；我睡浅了，我怕第二天疲劳驾驶。可就是这样，我睡一半还有人能够吃我豆腐。你说说，
1: 等会儿，你刚才说什么？有人吃你豆腐？谁干的这事儿？你给我说清楚了，谁？
2: 啊啊！爸，没事吧？
1: 你走开！
2: 你躲开！
1: 你打！打你怎么了？打！你哥们儿，
0: 现在就是打！你疯了！打我！你打我！你没生儿子，有本事你打我！
2: 你还是个男人吗？你知道一个女人跑长途车有多危险吗？有多辛苦吗？你要是认真开超市，我什么也不说。可你呢？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你开上一个月，你天天赔。零售行业的资料给你打印了，你看了吗？每天回来就喝酒，一喝喝到后半夜，就你委屈啊！全世界就你委屈啊！我妈为这个家，一个人在路上熬着，你要顾不了，
1: 我顾，
2: 大不了高考都不考了，我陪我妈跑车，我妈我保护。

0: 是我。
1: 现在开那个水上超市也赔钱，然后茂天他们两口子为这事儿老吵架，我就别在中间再掺和啊。我都想通了，这是岁数，反正也干不成什么事儿。

0: 这个日子发到六月去了，啊！哎，过些日子我也去考本，咬咬牙挺他两年，咱们得把儿子的学费挣出来，是吧？哎，吃饭吧，我都把饭做好了，啊！
1: 嗯，
0: 我去盛饭，啊。

0: 好，少让我们俩操心，就算是帮助我们俩了，知道了吗？
1: 知道了，我保证不惹老师生气。
0: 哎呀，少惹事儿，少去网吧啊！饭点的时候啊，去大华子家吃，别气他啊。
1: 我又不是针对小孩，你放心吧。
0: 我倒真希望你三岁的时候呢。

0: 无聊就听听解闷儿。
1: 哎，怎么样？差不多了吧？
2: 别催。都带齐了。儿子。
1: 走吧。
2: 听话啊。
1: 走吧。
2: 听话啊。
3: 注意安全啊。下雨慢点开，别着急。
2: 知道了，照顾好自己啊。

0: 怎么了？
1: 没事，一切正常，看你的。哎，
0: 什么呀？
1: 出门前儿子给了我盘带子，希望让我在路上听听。
0: 那你才拿出来？
1: 哎，没想起来嘛。
2: 好的，接下来来自红淮七中的谢望和同学为他的父亲点了一首歌，歌曲的名字叫做《爱你老爸》，我们一起来听。
3: 老爸，老爸，你肚子很大，脾气不好，头发没拉，生活里不服，成长里不辛苦，我愿意陪你。
1: 我不是在。

0: 能怎么想？我现在就想好好高考，其他的事情都不重要。
1: 那考上以后呢？
0: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现在没空想别的。

喜欢这个词儿对我来说太奢侈。至少当下我不配。

0: 至于你，有没有把我当情敌，我不在意。这些年，我一直都把你当成我最亲、最好的姐妹。你是除了奶奶以外，跟我最亲近的人。如果哪天我俩真的掰了，我希望不是因为这么无聊的事。
1: 那因为什么？你还真想跟我掰啊，花子？我对你就只有一个忠告：努力，再努力，永远平视，不要仰视。卑微是一种病，绝症。 长大你就明白了。
2: 关灯了。

0: 看蹲那儿刷半个小时了，你牙齿都要冒烟了吧？
1: 妈，等你到半夜，我给你剪。你们聊的怎么样啊？哎，
2: 说呀，你们俩聊什么了？
0: 我聊啥了？不是，
2: 呀，说嘛。
1: 好了。
0: 啊，不是，等我啊。
1: 子怡。
0: 说话，你拿着。
1: 聊什么？
0: 你不能问走吧，是吧？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
1: 文艺会客厅。
2: 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主理人文飞。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迎来了文飞的一位老朋友哈，他是南京的一位本土的原创音乐人，我们的曹迪老师。欢迎曹老师。
3: 嗨，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曹迪。
2: 我们的节目不光是通过我们的电台江苏文艺广播正在直播，同时呢也通过我们的江苏文艺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文飞访谈的视频号也正在直播，也向正在视频号观看朋友的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欢迎你们。那说到曹老师，先跟大家简单做个介绍。曹老师呢是独立音乐人，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歌手、吉他手、贝斯手、词曲作者、编曲师，创立了六根筋乐队、追梦乐队、睡前故事乐队、橘猫乐队、蓝龙乐队哈。那么其实曹老师呢辞职之后，他原先是在央企任职了五年，辞职之后呢是投身音乐，在大学期间就组建了很多的乐队哈，然后呢又登上了草莓音乐节，参加过江苏卫视的非常了得，又去迪拜演出交流过，深耕南京城市原创，有很多自己的原创的代表作，像南京城、回到孝陵卫、家在浦口、忘鸡蛋、河西少年等等哈。同时呢，曹老师也一直致力于公益的一些创作包括企业还有个人的原创音乐的定制哈，是一位兼具摇滚态度、本土情怀和商业原创能力的一位男。

0: 经的跨界音乐人曹老师。我们节目一开头，要不先跟大家来一段，刚才有说到您的好几个代表作都和南京有关，能不能今天在节目一开头先给大家来演唱一首您的原创的和南京有关的歌曲？
1: 那就唱一个回到孝陵卫吧。
0: 好，回到，我想先问一下，为什么会有这样回到孝陵卫的这首歌？
1: 因为我小的时候在南京体育学院练羽毛球，南体就在孝陵卫那边，然后那段经历是我人生中就非常宝贵的一段，也非常难忘的一段经历。长大以后就想把那段经历包括和自己后来的心境相结合，就写了这首歌。
0: 就用您的方式来表达。
1: 对，用我的方式来表达。
0: 好，那我们就一起来听曹迪老师带来的回到孝陵卫。

0: 谢谢。
1: 哇，太好听了，回到小林会，我好洗脑，我觉得对。我特别想问的就是，刚才我也介绍了，我们的曹老师是学理工科的，是南京邮电大学理工毕业的。那么您毕业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央企工作，然后工作完之后呢，您辞职之后也开过餐馆，也做过音乐老师，另外呢，您也做过保险经纪人、房产经纪人、职业羽毛球运动员等等等等哈。现在您是一位专职的原创音乐人，您的这个职业怎么跨度那么大？
0: 啊，其实就是没想好就折腾呗。
1: 人生就在折腾。
0: 对，其实我觉得人生，我现在也没到那个年纪啊，就是不断的在寻找自己。
1: 嗯，
0: 就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1: 嗯，
0: 其实我应该是一个有点短视的人，就我自己也觉得，我歌里也写的，我看不见未来。但确实你的脸就是我，可能当前我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我觉得我应该去做，要去尝试一下，那我就先做吧，再看吧，走一步看一步。
1: 嗯，其实就是过好当下的一个感觉。
0: 对，
1: 其实不光是您，您说您是一个短视的，我是觉得每一个人可能都没有那么长远一个规划的能力，包括一些很有成就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说规划好了自己的人生是一定到达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或者是我的人生是怎么过的，怎么样有这些经历的。其实同样也都是走一步看一步，或者有各种的机遇，有各种的这个机会、运气等等哈。那么很好奇的就是，您学的是理工科的专业，
0: 嗯，
1: 怎么就一下子跨度到音乐这个行业来了？
0: 音乐真的很喜欢，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也是学的理化嘛。高中那个时候，我真正弹吉他是从高中开始弹的。
1: 嗯，
0: 那时候在学校就很喜欢 Beyond 乐队嘛，到学校也是住校，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然后就一直弹琴，就觉得特别有兴趣，一直保持到今天，就觉得这个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东西。
1: 其实也没有任何的人去要敦促你要做练琴这件事，完全是您自己主动或者自驱力。
0: 对，就比如看到这个琴我就喜欢，就像别人打游戏一样，可能也是一种瘾吧。
1: 是在高中的时候发现突然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兴趣。
0: 是的是的。
1: 嗯，其实也就是通过这样一个兴趣，是不是也有一点就是可以抒发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内心的世界可能没有办法去表述的话，或者没有人去倾诉的话，就通过音乐表达。
0: 是的，就我拿到琴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1: 嗯，
0: 就包括我出去跟朋友一块吃饭我都会带着琴。为什么？其实有的时候会尴尬，也不知道讲什么，或者讲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0: 我拿起琴来，我就觉得算了，让琴说话吧。
1: 嗯，
0: 就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有安全感，然后音乐可以带动氛围，大家也有不一样的体验。
1: 嗯，能看出来曹老师是对自己的琴是特别挚爱的，你看一直就抱着自己的琴，就会充满着满满的安全感。
0: 这个琴是我去香港去看家居的时候买的。
1: 哦，
0: 在通力琴行
1: 是吧、
0: 嗯？
1: 那是不是您平时对音乐也是非常的痴迷？
0: 应该是，就是耳机里就停不下来了，就一直是音乐环绕的状态。
1: 那如果是说问您一个有点不太成熟的问题哈，是音乐更重要还是命当中
0: 生活更重要？但是生活中少不了音乐。
1: 嗯，
0: 我们需要它。
1: 嗯嗯，刚刚也说到生活更重要，所以其实在您和音乐相处的过程当中，是不是首先也要兼顾生活吗？
0: 是的。
1: 那可能很多人对音乐人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音乐人的生活究竟是怎么样的？
0: 音乐人其实靠着仙气活下去。其实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音乐人，我对音乐人的理解，
1: 嗯，
0: 不是大家想象的，可能那些明星啊，出名的那些叫明星，音乐人就是音乐从业者，就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人叫音乐人，就他可能做的也是一些很基础的工作，靠他谋生，赚取很微薄的收入，但是，这只是一份工作而已，一份职业。但是至于这个他的工作状态是怎么样的，我觉得音乐人其实蛮不容易的。
1: 不容易的点在哪儿？
0: 这碗饭不好吃啊，这碗饭。
1: 嗯，你可以具体说说吗？
0: 就是您学这些东西，你需要花很多的心思、时间、精力，但是你想把它变现，很难。
1: 嗯，
0: 我都觉得我是个极为幸运的人了，就是能靠着音乐能带来一些收入，并且还能继续再做音乐，因为很多时候你就是不断的投入，不断投入精力，
1: 嗯，
0: 花时间。然后甚至是没有回报的，
1: 嗯嗯，
0: 就靠一口仙气吊着自己，
1: 嗯，
0: 但是你干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很爽，它能给你提供很大的情绪价值，
1: 嗯，
0: 所以现在我觉得，你说音乐什么东西最贵？我觉得当今这个世界，什么东西都能买到，但有的情绪价值买不到，情绪价值是最贵的东西。
1: 嗯，就让人说 AR 时代，可能日后很多东西都是触手可得的，
0: 对，
1: 包括所谓的知识
0: ，
1: 你通过 AR 搜索能迅速的。给你很多的内容，但是就像您讲的情绪价值，
0: 对，
1: 包括美商对生活生命的感知，
0: 对，
1: 这个可能就是 AR 所给予不了的了。所以未来可能学音乐学艺术的反而是更有可为的，
0: 对，还是有希望的。
1: 嗯，
0: 大家坚持下去
1: 但是在坚持等到那一天到来之前，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动力的。
0: 对，
1: 那么一方面您说了是一口仙气吊着，
0: 嗯，
1: 这是您自己因为太热爱这个音乐了，
0: 对，
1: 您自己有满满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当然也要去兼顾生活，
0: 对，兼顾生活。
1: 所以您的家人，您做音乐之后，他们对您做这份工作的态度是什么样的？是特别支持呢，还是也会有不一样的声音？
0: 很支持。我当然就讲我的父母，我父母一直很支持，从小我做这个其实他们也捏把汗，你知道，但是呢从小是因为他们听很多歌，我也听，渐渐也就对音乐产生了兴趣。等我长大以后，我听的歌我爸妈也会去听，然后我演出也会带着我爸去，就是带我妈一块儿，然后我觉得他们是我最大的这个后盾，他们觉得这是个好东西。
1: 嗯，就人家说学
0: 我又听到这个歌，我就觉得啊还挺美好的，我还是能听到这些歌，人间的这些瑰宝，大家还是能享受这些东西，而且我还有希望是不是以后也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所以我觉得我能继续在这个行业继续做一下。
1: 嗯，我觉得您也是特别幸福的。
0: 对，我幸福。
1: 对，不管是您整体的经历，包括您家人对您的支持，
0: 对，
1: 都是一个特别幸福的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会做一些南京本土文化的一些创作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听到的回到孝陵卫，另外还有南京城家在浦口汪鸡蛋，就是南京人都会吃过那个豁肚子汪鸡蛋， 对吧？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因为您就是生活在南京的原因？还是
0: 我是个新南京人，我99年就来南京了。
1: 嗯，
0: 然后中间有2年回去读的初中，后来又高中考到南京，大学也在南京，在南京待了20几年了。
1: 跟我一样，我也是，
0: 啊，
1: 我们都是新南京人，啊，我也是大学到南京上学。嗯，
0: 然后什么契机？其实我真的喜欢这个城市。
1: 嗯，
0: 就熟悉的感觉，我感觉我躺在大街上都挺安全的。有的时候出去玩，到各个地方去旅游，然后朋友就问：“哎，那个地方你感觉怎么样啊？”
1: 嗯。
0: 我无法形容，我只有一句话，没得南京好。
1: 没得南，就我经常有的时候也是出去旅行了，回到自己的家乡，就是虽然是第二家乡了，南京，那么可能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有自己的家乡或者第二家乡，真的回来之后就会发现， 哇，舒服，空气都不一样。

0: 也不一样，这个磁场都感觉哦融合。
1: 嗯，确实是，所以是这样的一些感受就让您开始创作跟南京有关的音乐了。
0: 对，
1: 嗯，那刚创作出来是通过什么样的平台去发表的呢？
0: 就是一些主流的音乐平台啊，
1: 嗯嗯，
0: 然后什么网易啊、
1: QQ 啊
0: 这些，对，
1: 嗯嗯，发表之后是有立马得到一些正向的反馈吗？
0: 也是过了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创作的时候也会演出，演出的时候相当于也对他做了一些推广作用，别人再去听。
1: 嗯嗯嗯，
0: 反正也，也没有那么有名吧，但是怎么讲呢，在南京还是有一些人听过我们这些歌，也挺荣幸的。
1: 是，确实是哈，是有您自己的一个领域，自己的一片天地的。那我们再来欣赏一首好不好？
0: 好，
1: 和南京有关的。还是
0: 我想想，我想唱一首我最近写的歌，
1: 嗯，
0: 帮一个朋友写的歌，
1: 嗯，
0: 然后呢其实是写给家人，写给姥姥的一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叫给姥姥唱歌。
1: 哇，给姥姥唱歌。
0: 嗯，这歌词我可以调出来给您看一下。
1: 好，我们感受一下，因为是曹老师
0: 最近
1: 最新创作的歌曲，有没有在一些公众的平台有发表？
0: 哎，可以搜到，叫给姥姥的，给姥姥，
1: 给姥姥的唱，给姥姥唱歌，
0: 给姥姥唱歌。
1: 对，
0: 嗯，
1: 好，我们来看一看啊，我来看看歌词。

0: 谢谢风轻云淡的点赞。
1: 谢谢。这是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最近刚写的一首歌，叫给姥姥唱歌。是什么样的契机会创作这首歌？刚刚有说到是为朋友写。
0: 对，是我一朋友他跟我讲了，他跟他姥姥的故事。他说他姥姥是他对他最好的人，讲了一些他姥姥就是之前在童年阶段给他的一些关怀支持鼓励，然后讲的时候就比较动情嘛，然后我就比较代入。
1: 哇，你看里面的歌词哈，如果我们是同龄人，好想跟您谈场恋爱，冰镇的西瓜洗衣粉味的床单，
0: 连眼泪都是甜的。对，这都是我们小时候的记忆啊，那冰镇的西瓜，包括那些床单，还有不管是奶奶还是姥姥，夏天给我们扇那个蒲扇。
1: 是的，
0: 好，
1: 虽然是写给姥姥，但是其实我是想表达，就是写给那些支持我们的朋友啊，长辈，其实他可以带入这个角色。
0: 歌词也都是您自己写的。
1: 对，是的。
0: 好，那么我想再说，作为一名原创音乐人，一般是在什么样的情境下会有很多的灵感？比如说像刚刚您说的，这首歌是因为跟朋友聊天嘛，听到了朋友的故事。那么在您的创作当中，是不是很多的灵感都来源于周遭的一些故事或者自己的一些经历？
1: 对，就来源于生活。或者你看书的时候，或者是看电视，或者突然想到就要把灵感记下来，记到。

0: 变迁你。
1: 嗯，
0: 当然很多时候也就它就沉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你突然某一天砰的一下，哎，有一个旋律跟它能契合上，或者你又想写，哎，我好像写过一句那个话好像挺厉害的，挺有道理的，你再把它翻出来，可能就能延伸出一首歌。
1: 最奇妙的一个创作场景是在哪？因为我记得有之前有人问过一些创作人，可能有人在洗手间就写歌词，或者在飞机上等等之类的。您最奇妙的创作场合？
0: 我特别喜欢走，就走的时候，其实我有节奏，他会心里有个律动，这样子。然后，哎，有的时候某一句就一下进去了。
1: 嗯，
0: 就比如看到文艺会客厅，我的人生不需要标准乐谱，就突然就哎卡到这拍子。比如
1: 原创现场哦，现场哦。

0: 差不多这种感觉。但更好的情况下就是你直接旋律和词就完全咬合在一起，
1: 嗯嗯嗯，
0: 那就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指示，你得赶快把它记下来。
1: 就是灵感其实会丢失的，
0: 会丢失的，
1: 嗯，
0: 对。
1: 所以说经常是在边走的时候边记下那些灵感，
0: 对，
1: 嗯。那么您在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包括在接触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经历会让你意想不到，或者对于你的生活，对于你整个人生都是有莫大的启发和帮助的？
0: 有什么经历？
1: 嗯，
0: 我想想啊，
1: 回忆过去，
0: 回忆过去，
1: 开心的往事太多了。
0: 对，其实我就是我刚刚讲了，我到哪边其实都会带着琴或者带着尤克里里出去，旅行箱里都会带着，就是防止灵感一出来就会弹琴。但有的时候就是包括有的时候我会带着一些任务去创作，比如最近我在给一部就是音乐剧嘛，儿童音乐剧在创作，就是经常就是比如开着车，我感觉哎感觉来了，我就要靠路边停，我不行我得马上把它录下来，然后或者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我得找个静的地方，安静的地方，我得赶快把它录下来回去再整理。就是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它刺激到我，
1: 是那同行的人会吃醋吗？特别是您的另一半会说
0: 会
1: 曹迪是你的吉他重要还是我重要？
0: 是确实会有这种情况。
1: 那会有争执吗？
0: 会有冲突啊。那也没有办法。
1: 就是你可能也需要或者会跟他去表达你需要支持我。
0: 对，有的时候比如你在家做一些编曲工作制作工作，可能一天你就猫在那个地方，在旁人看来你可能像打游戏一样打了一天，你知道，你也不讲话，那肯定会对你有些不爽的，你知道，也理解。
1: 但就是工作正常的状态。
0: 对，
1: 也是因为要有那种专注的状态才能出现更多好的作品。
0: 对，你真的需要进入这个你的这个世界。也没办法，其实搞音乐的人也蛮自私的。我要检讨自己。没有办法，我们
1: 会改变吗？
0: 我们是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也得理解我们。
1: 其实也是互相双向的一种互相理解。
0: 是的，
1: 一个是你的选择，一个是可能你周遭人的一个选择，但是怎么样能把它达成一个平衡，其实就能很好了。
0: 其实我们在这个时候都在榨干自己，在向内求索探索。
1: 那有时候会觉得累吗？就是您在创作或者您一开始在辞职开始追梦做音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会觉得很辛苦，或者是说有特别难的一个阶段让你甚至会想到要放弃的？有没有？
0: 放弃倒没有，因为我不论怎么样，音乐已经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最好的朋友，
1: 非常坚定，
0: 非常坚定。但难，其实生活都难，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是还好有音乐。到那个时候你会发现，比如你工作上不顺利，生活中有不顺利，你就会觉得哎呀还好有音乐，我还能弹会儿琴，我还好还有这些歌可以听。并不是因为音乐让我的生活变得困难，而是因为生活本来就不容易。
1: 有了音乐可能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美好，有希
0: 望。
1: 是的，哇，特别是在唱歌或者是说在弹琴的那一瞬间。之前也有朋友讲说怎么能够让我们的心情变得更好，或者让我们身体更健康，其实唱歌也是一种特别棒的方式。因为当然在唱歌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分泌那种快乐的那种元素，
0: 对，多巴胺就
1: 满满的出现了。所以如果生活不容易，那就让我们尽情的唱歌吧。这会儿呢也想邀请收听节目的朋友，包括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合唱一首歌好不好？
0: 合唱个什么歌让我想想。
1: 就不一定是您的原创歌了，因为大家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有的就可以是一些就是能够代表生活向上的，或者是说是你平时比较喜欢的，又相对比较大众的。
0: 曾经的你怎么样？

0: 是是是，
1: 许巍的。
0: 哎，可以，您大概唱两句。
1: 滴滴滴滴滴
0: 啊，可以可以，那我们一起来合唱一下哈。就在前半段的最后，我们在半点之后，也在我们的曹迪老师的音乐声当中要结束前半段的节目了。那我们半点回来继续直播，大家不要走开哦。

0: 难过一点。
1: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初号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初号暖心相伴，闲谈风景，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2: 怀民，怀民，你睡了没？
3: 怀民，张怀民，我是苏东坡。
2: 怎么又睡不着？今晚还去散步看月亮呗。
4: 哎，不去了，我准备去老年夜校教人写书法喽。
2: 您老这是退休了还发挥余热呀？
4: 哎呀，我们这不叫返场，是从没退场啊。
5: 老有所为，银发也发光，

0: 醒来，
1: 谢谢曾经的你。
0: 哇，这首歌也送给曾经的我们。
1: 曾经我们，
0: 可能我们去走过很多不同的路，会有过不同的选择，在曾经一路走来的这个路途上，但是我会觉得。

0: 觉得说，不会后悔的点就在于每一步走下去的那个烙印，它都在，并且都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1: 不会白走的。
0: 对，一定不会白走哈。也谢谢曹迪老师今天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跟我们分享了那么多。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我们南京本土原创音乐人曹迪老师来聊他的音乐道路、音乐梦想。当然，大家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平台当中打出来。当然，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给我们的原创音乐人一些鼓励和支持哈。
1: 谢谢。
0: 那么曹老师呢，在后半段我们也会跟曹老师讲到，比如说曹老师也有一些特别的创作，除了刚才讲到的为南京写的一些歌之外，还有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写过一些歌曲，比如说曾经曹老师
1: 那都尝试是建议的。
0: 让他不断的去尝试，才能真正找到自己最终热爱的是什么。
1: 对，是。
0: 就像虽然您学的是理工科，但是因为您学了吉他，您可能才是真正的发现，哦，原来自己最最最最喜欢的是在音乐这个。
1: 更擅长的是这个。
0: 那其实也蛮厉害的，就是像我是学文科的嘛，所以我并不太擅长理工科这个领域，但是您是学理工科的，那您在创作当中其实是需要特别感性的思维，那理工科又需要特别理性的一个思维，这两种是会经常打架吗？还是也会有些帮助？
1: 其实就从我的学业来看，我当时选理工科是因为
0: 好就业是吗？
1: 不是好就业，就是我高中时候选的就是理化嘛，因为我的很多好朋友他们都是上理化了，然后我觉得我想跟他们一块儿，也不是很理性，但是学了理工科以后，你具备了理工科思维，我觉得会在你的做事的一些逻辑上啊、方法上，甚至靠谱程度上，可能更接地气一点，更靠谱。然后包括把它运用到我们的音乐整个制作的这个流程啊、工作中啊，其实都很需要理工科的思维。其实我的感性思维其实是偏差的，就你，其实我特别羡慕那些词写得很好的人，那写出那些打动人心、直击人心的词，这个方面我比较欠缺，我还是比较耿直，就像理工科的直男一样。
0: 大猪头直男，
1: 这也是我需要提升的地方。
0: 但这个其实是人的性格，我觉得他可能更多的跟性格有关。
1: 对，
0: 你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提升自己所谓感性的这块呢？
1: 跟朋友聊天啊，就是多获得一些反馈，然后也会看一些看不懂的东西，一些电影啊，一些书。
0: 所以其实音乐的这样的一个学习或者音乐这条道路是需要多方面的一个汲取，才能让音乐创作本身更多元化或者更有很多的内涵。
1: 靠领悟，其实，而且我很喜欢就是听朋友给我推荐的歌，就我其实让我自己去探索一些方向啊，我倒没有这么强的这个往下钻的能力。但是我会跟朋友之间的羁绊相结合，比如哪个朋友给我推荐了一首，我能想起他当时给我推荐这个歌的时候神采飞扬的那个场景表情，这个羁绊就形成了。哎，我就会加上这一层的感情去听这些歌，然后就会格外的喜欢，很多歌都是这样的。
0: 那比如说你印象最深的朋友或者家人给你推荐一首歌，能不能也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就那个当下打动你的
1: 这歌是一首外国歌，是南京的一位更资深的音乐人石建波老师来给我推荐的。
0: 石建波老师，也来过我们节目。
1: 对，那首歌叫 Say Yes。 他当时给我推荐的时候他也是如数家珍，就是当时我们在喝酒嘛，他说这个歌太好了，这个歌就是什么，他说你自己回去好好研究研究，去扒一下这个歌。然后我当时对自己的这个业务能力还挺自信的，我说行，我去扒一下，我说还有扒不出来的歌吗？结果扒完了以后我就发给石建波老师，石建波老师说你扒的挺像的，但就是不对，然后他就把他扒的给我看，我就突然觉得有一种无地自容的感觉，就是从审美上他就觉得这个歌有很多的细节真的是好，如数家珍的好。就比如你看一个工艺品，有的可能做的比较简单粗糙，有的真的是
0: 就可以旋律就可以。
1: 培养起来了。
0: 所以其实是不是也跟你做过这个音乐老师有关？
1: 对，就是的，我带过小朋友去教他们尤克里里，然后教他们一些唱歌的一些技巧。
0: 那么音乐老师那种状态是你更享受的，还是你完全在舞台上表演是更享受的？
1: 其实都挺享受的。其实我当音乐老师，其实大部分时候我感觉我像一个演讲者，就带小孩嗨起来，这样就那些学生家长其实 他们来听我上课，其实完了以后

0: 他们的感触都应该都蛮好的，因为我并没把它当成一节课，可能一个课时，我每次其实我很珍惜这样的机会，能去跟学员甚至小朋友去面对，并且传达一些我的价值观，我认为还是比较正确的一些东西。
1: 嗯嗯，这特别棒的一个点，
0: 就你让您，比如相当于我今天来这个节目，我也觉得特别荣幸，因为它是一个我能向大家很多人传达我的想法、我的价值观、我的一些心声的一个途径，我觉得特别难得。
1: 嗯，说到这点，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曹迪老师也曾经为一些值得尊敬的、有分量的人和事创作过歌曲，比如说张桂梅老师，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想法呢？
0: 当时其实我有段时间我在想我的人生理想啊，我想我做音乐人，我得给自己定一个目标，然后我就想到啊，家驹写过，黄家驹写过《光辉岁月》，
1: 嗯，
0: 写过《阿玛尼》。我想，哎呀，我一生中如果能写出一首这样的歌，我也值得了。然后有一次正好就看到了张桂梅老师的事迹嘛，我觉得这个人，就他有很多事迹，可能大家看到可能也经过一些美化，但是我也看到了一些负面的东西，就我会想到这个人他承受了很多，可能不该承受的东西，巨大的压力。然后我觉得他很摇滚，他是个我值得敬佩的人，并不是一个所谓高大全的人哦，遥遥在上，我觉得跟我没什么关系。我觉得
1: 他是立体的人，
0: 很立体，某些方面跟我产生了共鸣。
1: 嗯，
0: 所以我就想写首歌，我就想跟他，对吧？有一种互动。
1: 嗯，通过音乐。
0: 对，通过音乐。
1: 那能不能今天也在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听听这首歌？
0: 行，这首歌其实是个女声调，但是我尽量唱啊。

0: 就这种男女对唱的歌，所以我要分饰两个角色。
1: 哪天我也学习学习这首歌，特别好听，而且很有力量，也让我想到的就是，其实您组的很多乐队都是摇滚类的嘛，
0: 是，
1: 但是您的原创的歌曲很多都是特别温暖的，让人听起来特别有归属感，很有安全感。这个是不是您想要用一种新的方式去表达摇滚，并不是说摇滚就一定是要愤怒的、歇斯底里的？
0: 对，其实我这个人还是是有摇滚的内核的，但是我形式还是比较温和的，就我不喜欢冲突，不喜欢愤怒，我希望用一些更柔和的方式，更唯美的方式，然后但是也很有力量表达这个。
1: 嗯，不管是从音乐的内核还是从歌词，都能听出那种力量感。
0: 对，
1: 嗯，所以说未来你的创作是不是还会更多的围绕南京的本土，或者是说这些特别有力量的人事物呢？
0: 是的，就是这个宗旨还是要传达一些正能量一些东西。
1: 嗯，
0: 就是给周围的朋友带去温暖和力量。
1: 嗯，那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上，其实有很多组建乐队的这个经历。
0: 对。
1: 那么组建乐队和您个人的这个创作其实又是不一样的，一个是完全你个人世界的，
0: 对，
1: 另外一个就要把不同的这个角色、不同的人粘合在一起。对，那组乐队是一个什么样的体验？
0: 组乐队就是跟不同的

0: 志趣更相同的朋友能凑在一起，能像完成一个项目的感觉，但是很难，组乐队真的很难。我组了这么多乐队。
1: 就因为我看到你也换了很多，比如说，之前创立六根金啊，然后橘猫啊、蓝龙啊等等，那么不断的在迭代，在变化，是因为里面的成员在不断的
0: 大
1: 变
0: 家心
1: 化。
0: 态会有变化，心态就是可能年纪啊，然后不同的人生阶段，可能到了以后，有的人可能就去做别的了，或者就退出了，或者自己的心境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觉得一开始能打起精神，特别特别的有激情，到后来可能也就淡下来了。但是你这个时候可能需要一些新的伙伴，新的能激发你的一些朋友，然后我们再重新产生化学反应。
1: 人生其实就是这样的，
0: 对。
1: 不同的阶段，可能在我们的身边就会有不同的人事物的出现。
0: 对，
1: 我们也可以很好的去接纳那个当下，去和不同的人去有一个新的交流。
0: 是的，
1: 这就是人生哈，起起伏伏。我就是想到以前，有一个校长在同学毕业的典礼上就说："我不会祝愿大家毕业之后一帆风顺，因为人生就不会是一帆风顺的。"那么在您的这个音乐道路当中，刚才也说到了，其实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没有特别，刚刚也讲到说让你放弃的时刻，你说没有，但有没有特别记忆犹新的，或者特别，有的时段就创作不出来音乐，会让你特别苦恼的？
0: 其实我去年有一段时间，我当时探索过另外一个领域，就是当时我去了一个版权音乐公司，我就想知道那些很火的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它所谓的那种叫下沉式的音乐，就更简单一点，更
1: 比如说
0: 偏。
1: 网络化的，
0: 对，然后去了以后，我待了大概3个月，我坚持在里面，就是我说服自己，我要达成他们做的那样。但那个时间其实有点难，因为你要跟自己抗争。然后你也想做出所谓更专业的东西，但后来其实我也发现，可能不是这块料啊。但是我其实中途我并没有很排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我应该可以做到，只不过后来我还是差一点，还是需要去领悟。因为其实这些所谓的下沉歌曲，通过这段经历，我也对它有了一些改观。下沉只是大家给它这个名头不太好，它也挺让人挺能感动的，挺能直击人心的。
1: 就是既然它能够让那么多人口口相传，一定有它的道理所在。
0: 对，他给了大部分人的力量，温暖了大部分那些生活在很底层的人，我觉得也很厉害。
1: 所以经常有人会说，音乐不是完全阳春白雪嘛？
0: 对，
1: 可能音乐的领域它也分各种不同的一个维度。
0: 对，
1: 但是可能就会尊重不同的这种维度它的存在。
0: 是的。
1: 那么讲到这里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的，就是，您在做音乐的这个过程当中，特别是近几年，我们都知道 AR 发展得特别迅猛哈，你会觉得完全手搓的，就是自己创作出来的和借助 AR 创作出来的，它会有什么特别不一样的点吗？
0: AI 其实我早就开始用了，也很好用，然后现在也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工作流，就我觉得音乐人都该去拥抱这个东西，它做的确实好，但是呢，你用到后来你会发现，手搓的可贵，真的，它那种质感，包括你手搓出来的这种质感，无可替代，就 AI 能做出一个对的东西，能做出一个
1: 不出错的，
0: 70、80分的东西，
1: 标准态的。
0: 对，但是里头更有一些人性化的，其实是你发生的一些错误、偏差，然后你可能唱的不太准的地方，你的这个情感，包括你写歌词里的一些巧思啊、设计的一些动机，虽然 AI 能给你很多很多选择，哗一堆，都很好，听起来都不错，但它不是你心里冒出来的那个东西，你就是你用它做出来一个歌，可能听一下觉得挺好听，但也不太会感动，所以我会跟它结合起来。它就是相当于我有一个内核了，他再给我穿一件还挺好的衣服，然后我们再做一些加工。
1: 就是昨天应该刚出来一首王菲的新歌，
0: 啊，那个什么，跟那个
1: 戏曲有
0: 戏曲
1: 关
0: 有
1: 的，
0: 关，
1: 对，里面还有秦腔。
0: 对。
1: 当时很多下面的朋友听完之后有很多评论嘛，说手搓的就是不一样，
0: 手搓是不
1: 所
0: 一
1: 以大家是有这个能力去分辨出手搓的和 AR 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
0: 样。对。对。
1: 的。包括日后在舞台上，就是大家会更想看机器人在舞台上做一个乐队来给我们表演，还是活人呢，还是这个人呢？
0: 我觉
1: 所
0: 得
1: 以，
0: AI 它没有残缺的美啊，残缺的美其实才是我们人类的这个美的一个无可替代的东西，残缺的美。
1: 就比如最近的浪姐， 就是大家可能聊的更多的并不是说唱的有多好，而是就是唱的可能不咋地，但是就很真实。
0: 就我觉得就是回归到以人为本了，人就是会犯错，就是不完美。
1: 嗯，这才是最真实的生活嘛。
0: 对，是的。
1: 我觉得也是，嗯，可能我们喜欢音乐，或者说喜欢这种艺术的存在，最最能打动我们的点，就像断臂的维纳斯，
0: 是的，
1: 如果它是一个完整的状态的话，未必能够触动到我们的内心，
0: 未必能够流芳百世。
1: 对，嗯，也希望我们的怎么说呢，就是人生吧，虽然可能我们的人生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境遇，包括有不同的这种残缺的点，但是这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
0: 对，
1: 嗯，那么讲到这块也接近我们的节目的尾声了，能不能借助这个话题，可以请我们的曹老师现场的有一个小即兴。

0: 晚间书场。
1: 北京时间22:00。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1: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功皆夺，祸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毁誉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听张大寿回来说，皇上大婚时的龙袍不见了，老爷让他回来，约束家里人最近都要小心行事。徐雪听到这儿，心里头便打起鼓来。他知道冯宝的行事风格，若非遇上大麻烦，断不会回来让张大寿约束家仆。想了想，便又气愤地说，按照规矩，这个张京得知失窃事件之后，首先应该向咱老爷禀报，该不该明奏皇上由咱老爷决定。他张京凭什么越权上奏啊？不知道他挑唆了什么，惹得皇上如此震怒。这都是未解之谜啊，咱老爷心里有数。张大寿说着，像是才发现潘一鹤一样，指着他问，你是潘盛大宗伯的管家？潘一鹤赶紧满脸堆笑了，朝张大寿一拱手，是的，我叫潘一鹤。张大寿两只眼睛迷瞪瞪地盯着他，提醒说，潘老弟啊，方才咱和徐学哥俩说的话你知道就行了，万不可外传啊。张大哥放心，小弟不会乱说一句的。不乱说就好。张大寿说着起身对徐学说，你陪潘老弟宽坐，咱去召集仆役会商了。看着张大寿匆匆

冲而去的背影。徐雪呆着脸，正冲有时，这才讷讷地说：“咱老爷是万岁爷的打扮，万岁爷从没有对他发过脾气，难道这一回？”徐雪看了潘一鹤一眼，把剩下的半截话给吞了回去。潘一鹤知巧，故意引开话题说：“徐管家，冯老公公忙着处理急事，咱们是不是改个日子再来呀？”“老爷既然吩咐让咱们等，咱们等就是了。”徐觉一句话未了，便听到大门口有落轿的声音。他忙起身伸头去看，只见冯宝背着手，正缓缓地朝客厅走来。今儿宫里头的暴风骤雨，冯宝是时而吃惊，继而恐惧，接着便是愤怒，最终又恢复了平静。他吃惊有两个缘由，一是索要甚严，看守严密的贾司库为何还能失窃呢？除了监守司道外，作何解释都不可信。偏贾司库的一般管事牌子，一个个都不承认有盗窃行为。拷问了大半日，竟然没有一点的头绪。第二点令冯宝吃惊的是，就这么一件寻常的失窃案，皇上居然气得像红脸关公。当他闻讯赶到西暖阁时，皇上竟然朝他吼了起来：“大半，宫里出现了这样的大盗贼，你平日怎么管的？”一句话噎得他半天都透不过气来。皇上敢对他发火，这还是头一次，他因此而感到了恐惧。回到司礼监的织房后，他静下心里一琢磨，觉得皇上发火绝非偶然。自从张居正病倒以后，皇上的心情就时好时坏。近些时更传出他和王皇后感情不睦的消息。王皇后住在坤宁宫中，皇上多少日子都不去一回。皇后行为端庄，见不得任何一点的轻佻举动。朱翊钧有时像变着法的和他亲热亲热，他推推搡搡就是不依。长久下去，朱翊钧就失去了对他的兴趣。这次贾司库失窃之所以引起了皇上的震怒，据冯宝推测，皇上倒不是特别在乎那件价值18万两银子的新婚礼服，而是因为想起了当年与王皇后新婚燕尔，两情相悦的蜜月。往事不可追，当下正无奈，这也许就是皇上大为光火的真正理由吧。揣摩到皇上借题发挥的心理，冯宝心下稍安，但他立刻又想到绕过他直接把这件事捅到皇上那里去的张静，刚松弛下的心又绷紧了。他当即找来张晶询问究竟。张晶回答说，是因为这事儿发生在他的职守期间，若等冯宝这个当家的回来再禀奏皇上，恐怕冯宝嗔怪他推卸责任，故而先行上奏，是祸是咎由他来承担。这回答无破绽可挑，但冯宝因此对张晶产生了疑心。这事儿要是张晶先向他请示，他根本就不会上奏皇上，而是先让内官监自己寻找。万一找不着，再找个替罪羊送到东厂拘禁，到那时再向皇上禀报也不迟。尽管张晶在他面前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但他直觉感到张晶此举是别有所图。
但他只把强烈的不满与愤怒隐藏在心里，表面上仍然对张晶信任如初，委托他全权处理此事。张晶受命之后，他想借机表现自己的才能，但他除了拷问别无他法，折腾了一天仍然是一无所获。一直守候在纸房里等待结果的冯宝，这时只得吩咐张晶先将一应涉案人员带往东厂羁押，明日再接着审理。他自己也就乘轿回到了府邸。却说冯宝慢悠悠地走进课堂，看到徐觉与另外一个人已经毕恭毕敬地站在那儿，猜想那人就是潘胜派来的管家了。也不等徐觉介绍，就问潘一鹤：“你从浙江来的？”

0: 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芋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
2: 冯宝一想起上午在大内发生的龙袍失窃事件，嘀咕了一句，真是祸不单行啊。说完便喝了一声，被叫去巡城御史衙门。一日上午，朱以军刚用罢早膳，冯宝就跑到乾清宫求见。在西暖阁，他把昨夜城里头叫花子闹事的事情简明扼要地向皇上做了禀告。一听说闹出人命了，朱翊钧就着急地问，死的是兵士还是叫花子？冯宝回答，兵士死了一个，是个少长，叫花子死了两个，一个中年汉子是打架打死的，另一个老头在慌乱中让人给踩死了。叫花子哄抢店铺，那就不是叫花子，应该是强盗。打扮，你说是不是？皇上所言极是，小鬼造反，乌龟翻坛，虽成不了事，终是叫人腻味呀。这事儿着刑部处置。朱翊钧说着，又想起昨天甲子库丢失龙袍的事，便接着问，大伯，甲子库那帮牌子是否审出眉目了？
3: 皇上是说龙袍的事儿？
2: 是啊。
3: 还没审出来，老奴按皇上的旨意让张京审理此案。他拘拿了五个牌子，拷问了一天，
2: 抽一鞭子问一句，人家哪里肯随便招认呢？冯宝本想借机将张京寒碜几句，想想又感觉不妥，便又说，
3: 这五个牌子如今在东厂积压，依老奴之见，查此类失窃案，一味的拷问终不是办法，还得顺藤摸瓜，找到真正的窃贼呀。
2: 大伯说的是，正开这个案子还得你亲自处理。朱翊钧说到这儿又停了下来，大伯，昨日朕一时性急对你吼了几句，你莫往心里去啊。
4: 一听皇上为昨日的发怒表示歉意，冯宝心里头一热，回答说，
3: 皇上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呀，宫里头出现这么大的失窃案，不要说骂老奴几句，就是动一下家法那也是应该的。
4: 两人正说着话，忽见乾清宫一名内侍进来禀报，说是张居正紧急求见。朱翊钧一下子挺直身子，
2: 什么？张先生，他在哪儿？
3: 他在会稽门等着。
2: 他病好了吗？
3: 还没有，听说他半躺在轿子里，下轿都困难。
2: 快请到云台。哦不，云台太远了，恐张先生走不动，就到文华殿的公墨室吧。
4: 朱翊钧说罢，就让冯宝跟着他急匆匆地朝公墨室而来。朱翊钧刚刚坐定，

0: 便将移成两人抬的监鱼在公墨室的门口停下，两名文化殿的指点太监上前，从监鱼上服下了张居正。也皇宫内不准成教，在冯宝的安排下，张居正换成了内廷专用的两人抬的监鱼前来。看到他步履维艰，朱翊钧赶紧起身到门口把张居正扶了进来。张居正自那次听了冯宝的劝告，搬回家去疗养，差不多又过去了半个多月，病情一直不见好转，加之一应重要奏章都还得他亲自拟票。十年首辅生涯养成了事必躬亲的习惯，如今一时还改不了。虽在重病之中，朝廷中大小事情他仍然放心不下，即便躺在病床上，每天还得处理公务，少则几件，多则十几件。往常在内阁当职，遇有犯难的事儿，他可以随时给皇上写接帖求见，当面沟通。自患病以后，君臣二人见面不容易，对一些事情的处理纵有些不同意见，也只能靠信札和让人带话来表达。似这般信札商榷，朱翊钧与张居正两方面都深感不便。就说昨天晚上发生的叫花子哄抢店铺事件，武城兵马司的堂官贺维珍连夜跑到沙帽胡同张大学士府向他告病。他一听就感到这绝非是一般的斗殴事件，便命贺维珍去带了两个叫花子到他家里来。他强撑着病体，差不多询问了一个多时辰，不觉已经叫了丑时。这时候再上床休息，躺了两个多时辰，又哪里睡得着啊？天快亮时，好不容易眯了一会儿，却又做了个噩梦。梦见京城大街小巷，满世界都是舞枪弄棒的叫花子。他是惊出了一身的冷汗呢。尽管周身酸软，两条腿像灌了铅，他还是挣扎着起床，如常洗漱，穿戴整齐，让家人备轿前往紫禁城。在他看来，叫花子闹事是一场非常严重的突发事件，若处置不当就会留下祸迹。他担心皇上考虑不周而带人处置，上一个调陈难尽其数，所以这才决定亲自来一趟。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却说元宵节午门城楼上分手之后快两个月了，张居正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朱翊钧。他一进公墨室就挣扎着跪下给朱翊钧行了陈见之礼，朱翊钧拗不过只得受礼，然后亲自把张居正搀到椅子上坐下。乍一看张居正形神憔悴，满脸的病容，朱翊钧大受刺激，两眼禁不住流下了热泪。
2: 元父，你病得这么沉重，何必进宫啊？
0: 张居正所坐的椅子虽然点了棉褥，但他仍觉得屁股硌得生疼，他强忍着努力挺着腰身说：

0: 快两个月没见到皇上，臣十分的思念，正好又有重要的事体要向皇上当面奏禀，所以今天没有预约就进了宫，唐突之处祈皇上原谅。朱翊钧本还想多寒暄几句表达慰问之意，但看到张居正难受的样子，只得赶紧问：袁府有何要事啊？张居正说：昨天夜里发生在德胜门内的事，想必皇上已经知道了。朱翊钧点了点头，瞧了一眼打横坐着的冯宝：冯公公一大早就禀奏过了，巡城御史贺威真的紧急调陈还未读到。还没有，通政司的本子先送至司礼监，再由司礼监送进西暖阁，就算是几本，路途上也要花一份功夫，这会儿想必到了。贺威真的本子是否也是说叫花子闹事之事啊？是的。要不朕命人去西暖阁把本子拿过来。张居正略一沉思，回答说：不用了，贺威真的本子讲的是叫花子闹事的经过，这个想必冯公公诉说也很详细了，臣在这里要说的应该是如何处置此事。
1: 正准备下旨将带头此事的叫花子统统抓起来严加惩处，在深谕武城兵马司限三日之内把所有叫花子逐出京城，一个也不得漏啊。
0: 朱翊钧的一番话干净利落，本以为会博得张居正的赞扬，却不料张居正摇着头说：皇上，臣抱病求见，怕的就是您如此处置啊。朱翊钧的脸色一沉：
1: 袁府难道这样处理还会有不妥之处吗？
0: 不是不妥，是错。张居正一言正悟，便恢复了刚愎本性。此时他眉棱骨一锁，简洁地说：若按皇上旨意对叫花子严加弹压，必然会激起民变的。朱翊钧愕然地问：
1: 有这么严重吗？
0: 张居正虽在病中，却依然神态严峻，足以慑人。他沉缓地说：有，昨夜失气之后，何为真跑来陈家禀报，臣让他找了两个叫花子当面询问，才得知一些实情啊。因此臣一晚上都睡不着。冯宝插嘴问：
2: 叫花子说了些什么呀？
0: 那两个叫花子，一个是大明府人士，一个是真定府人士。大明府的那一位是老人，他讲自万历八年起晴雨季节不按时序，春夏宜雨却一直旱，秋天宜阳又阴雨不止，导致年景荒歉，收成微薄，有些田地甚至是颗粒无收啊。但是官府完全不念及百姓的受灾实情，催缴田赋一如往日，农户家中几乎隔夜之粮，哪里还能上缴赋税呀？偏官府毫不通融，不缴田赋就拘拿锁人， 农户抗不过官府，只得变卖家产，缴清赋税，赎出人质。如此一连两年，大明府的农户几乎破产，家乡无法活命，只得全家人一起背井离乡，靠乞讨活命。但老人刚说完，来自真定府的那位中年汉子一时痛哭失声。寻其原因，他说老人所言是句句属实，他本人的家产已变卖殆尽，家有八旬老母奄奄待毙，万般无奈，只得忍痛卖掉了年仅13岁的闺女，换回一点粮食赡养老母。何景饥荒，米贵人贱，卖闺女用秤称，一斤人只能换一斤麦子。这中年汉子的闺女重54斤，因此只换回了54斤的麦子。中年汉子将麦子留给老母度日，自己带着妻儿出外乞讨。听了两位叫花子的哭诉，臣是心如刀绞。皇上，唐杜甫曾有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说的是兵戈相接的乱世，如今角马几色于途，丝竹不绝于耳的太平盛世，在荆棘之内，年谷之下，竟然还有这等饿殍满地的惨事发生。皇上，你听了作何感想啊？朱一勋默然良久，这才沉重地说：朕万万没想到，一个简简单单的叫花子闹事，后头还有这么悲惨的故事。岳父，听那两个叫花子的口气，好像是官府逼得他们背井离乡，这话是否属实啊？张居正听出朱翊钧的弦外之音，似乎叫花子事件与朝廷推行的税政有关，立刻辩解说：皇上，臣执意在全国清整田亩，推行一条鞭法，其一是为朝廷理财，二是惩治豪强，保护小民。我张居正无求国家富强，但绝不横征暴敛，为朝廷揽取额外之财。地方官吏为朝廷征收赋税，是依法行事，

等叫花子造反之事。周义军听完以后豁然醒悟，袁府所言极是，两年来从不见真定大名府的官员有本子上来奏明灾事。张居正义正言辞，这就是症结所在呀，底下的百姓见不着皇上，官吏催收赋税对他们如狼似虎，他们还以为这是朝廷的主张，许多怨气无法排泄，就会自然而然地迁怒于皇上。古人讲官逼民反，就是这么个理儿啊。载舟之水可以覆舟，此中蕴含的道理还望皇上三思。朱翊钧终于悟出了张居正抱病进宫的良苦用心，感动地说，袁府不用再说了，朕明白厉害，地方官隐瞒灾情不报是怕误了政绩，考惩罚有明文规定，地方官若催收赋税不利有私必纠察弹劾，因此这些官员为了应付考惩罚保自家的前程，便全然置老百姓的死活于不顾，

0: 这里头的情友，于发可伤，于理难容。元父，您说，眼下该如何处置这件事？张居正听出皇上既同意他的剖析，又有所顾忌，但他今天已经没有精力谈论这一问题了，只能就事论事的回答。昨夜，由于调了兵营的1000兵士前往镇压，局势才控制住。但如今，拘留京城的乞丐流民，少说也有好几万人。这些人，并不是诚心闹事，只是想有口饭吃。对他们施加武力，终是失道之举。臣建议，不要强行驱赶他们。现在京里多开几处粥场赈济，使他们的情绪安定下来，然后立即张榜告示，减免京畿受灾束缚2年的赋税钱粮。已经强行征收的一律退回。另外，紧急赤于户部，调通州仓存储的漕粮解往以上州府赈济赋税。张居正说出了早已想好的主意，朱翊钧点头称是。朕立即下旨，各有司衙门按元府说的办。另外，为了体现朕爱民之意，朕也从内廷公用库中拨出10万两银子，用作赈济之用。朱翊钧如此大方，竟拿出私房钱来救赴灾民，这一点令张居正大为感动。他枯涩的眼窝里不禁溢出了热泪，哽咽着说：
1: 皇上，灾民们一旦知道您的慷慨之举，他们一定会奔走相告，山呼万岁了。
0: 元父，您曾多次传授牧民之术给朕，让朕明白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的道理，还让朕知晓君轻民重的御国之方。如今正好用得着，只要老百姓安居乐业，度过灾难，朕少花10万两银子又算什么呀？
2: 在冯宝听来，朱翊钧这番表白好像是为了讨好张居正。他知道朱翊钧始终对张居正存着几分忌惮，两人一起议论朝政，决断大事，朱翊钧尽管有时候心里不舒服，表面上却是言听计从。但是今天的话倒叫冯宝真假难分了。说真的，他昨儿还为共用库里银钱不足而打发牢骚，如今脑子一热又拿出10万两银子来赈济灾民。说是假，皇上这副认真的神态又让他瞧不出个破绽。揣摩再三，冯宝也不知道朱翊钧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但有一点是可以断定的，一旦这10万两银子从内廷共用库中划出，皇上肯定又会琢磨着要他想办法补回这笔开销了。想着与其日后自己独吞一斗黄连水，倒不如现在就在这里把话给挑明了，拖着张居正一起设法填补着亏空。于是说：
3: 皇上体恤灾民，要拿私房钱来赈济，这是天大的恩德呀。咱们当奴才的，做臣子的，真是为天下苍生感到高兴啊。但是皇上自去年下旨关闭了17座矿山之后，共用库的银子进项就少了差不多一半，许多开支应付不了，现在又一下子拿出10万两来，
2: 忽然又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

0: 听说张先生有谢旨之意。李太后一下子瞪大了眼睛问，
1: 是吗？他已经递折子了？
0: 还没有，他向冯公公表示过。李太后一听，立刻就急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椅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月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3: 晚间书场两集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

0: 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2: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朱明王朝江青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胜券有握，无与伦比。但龙葬归天之际，即遭人非议之时，结果家产尽抄，绝风皆夺，或连八旬老母，罪及子孙。他生前身后回忆之悬殊，足见政治险恶，世态炎凉，令后人扼腕叹息。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李太后听朱翊钧说张居正打算致仕，立刻激动起来，不能让他谢旨，朝廷少不得他。可是他病得这么重，昨夜叫花子闹事，他抱病处理，彻夜不眠，今天在公墨室他疼得差点晕死，而见了的确于心不忍呢、啊。为何好人都不？李太后本想说好人都不长寿，想想这话又不吉利，又咽了回去，改口说，只要张先生活着一天，这宰府就不能换人。而记住母后的话，朱翊钧经此试探已经探清了母后的心思了，便说，想想也是，张先生这一病，多少人又生了妄想，觊觎首府的位子。李太后嘴一撇，不屑地说，眼下大臣中谁有这个能力、啊、麻雀生鹅蛋成吗？一句俏皮话逗得朱翊钧一乐，也凑趣地说，大臣中多数都是些小气象。说到这里，母子二人也会心地笑了起来。这时李太后吩咐侍女送来一些茶点，吃过之后，李太后命在花厅服侍的内侍都进行退

0: 然后对朱义军说，
1: 军儿，方才说张先生的事只是顺便提及，其实今天找你来，为娘的另有一件事要问你。
0: 朱义军本以为正事已经谈毕，正准备闲聊几句就告辞了，听母后这么一说，他一颗心顿时又提到嗓子眼，深吸了一口气，紧张地问，
1: 不知母后要问何事啊？皇后住在坤宁宫，你多久没去了？
0: 朱翊钧脸红红的支吾说，
2: 大概有三天了吧。
0: 李太后盯着儿子嗔怪说，
1: 三天，三个三天都不止了吧？小两口成婚都三年多了，为娘的想抱个孙子都抱不成，你那正宫皇后有什么不好的？你偏要闹别扭，不肯跟她亲热。
0: 朱翊钧不喜欢王皇后，这在宫里头早已经不是秘密了。李太后始终袒护着王皇后，也曾将小两口叫到慈宁宫调解多回。朱翊钧明里唯唯诺诺，谨遵母命，回到乾清宫还是我行我素，不肯与王皇后同房。李太后也拿他没办法。这会儿李太后又提起这档子事儿，朱翊钧便硬着头皮说，
2: 皇后性情太冷，
1: 你那副样子叫他想热也热不起来呀。
0: 李太后驳了儿子一句，又问，
1: 今儿你对娘说实话，是不是另外有相好的了？
0: 这一问很突兀，朱翊钧浑身一颤，忙回答，
2: 没有，真的真没有。
0: 瞧儿子的窘态，李太后扑哧一声笑了，挖苦说，
1: 没有，看看你那张脸都红得像灯笼了，快告诉我你瞧中谁了。
0: 朱翊钧的舌头发僵，说不出话来。李太后知道儿子的心结，便把口气缓和下来，
1: 在娘面前你还想瞒什么呀？君儿，为娘的没有为难你的意思，只是抱孙心切呀。
0: 朱翊钧仍然一口否认，
2: 母后，儿实在没有想好的。
1: 既然你不肯招认，娘只好替你把人找来了。
0: 李太后说着朝窗外喊了一声，
1: 蓉儿。
0: 门外有人应答，
1: 你将他带进来。
0: 不一会儿便见上一局女官蓉儿领了一个侍女进来。朱翊钧一见这侍女，便是一年前在去留馆被他绞了头发的巧莲，顿时恨不能找条地缝钻进去。李太后示意让巧莲挨着他坐下，然后问朱翊钧，
1: 你不会说你不认识他吧？
0: 朱翊钧勾着头不敢看人，
2: 认识。
0: 却说巧莲自那次去留馆受辱后，却因此因祸得福，被李太后看中，调入了慈宁宫，当了她的贴身女侍。李太后替她改名叫莹儿，这名字念起来喜气，也间接地反映出李太后的某种心态。莹儿心灵手巧，有几分大家闺秀的气韵，加之做得一手好女工，李太后便很喜欢她。朱翊钧每次到慈宁宫，只要一见到莹儿，他就想起去留馆， 言辞极不自然。婴儿乖巧，反倒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过。每次见到万岁爷，总是笑眯眯地蹲个万福。若是躲开李太后的眼睛，他还会没话找话和朱翊钧聊上几句。当年在曲流馆中，朱翊钧同时见到巧莲和月珍两个宫女。巧莲不但有才情，而且那张标致的瓜子脸也很讨人喜欢。朱翊钧本有心与她，怎奈她一时放不开，朱翊钧才移情于月珍。如今见巧莲剑起前嫌，越发的嫣然可爱，朱翊钧不免旧情复萌，对莹儿竟又产生了几分的喜爱。只是苦于李太后照看得甚紧，朱翊钧这只馋猫找不着机会偷食。去年冬上有一天，朱翊钧都到慈宁宫，侍奉李太后到慈庆宫串门，与陈皇后拉闲话去了。莹儿独自一个人坐在床前绣花，朱翊钧问清了情况，估摸着母后一时半会儿不会回来，多时就在前烧的浴火一下子窜起来，也顾不得君王体面了，竟就在莹儿陈设简单的睡房里宽衣解带云雨了一番。势必朱翊钧像做贼似的偷偷地溜出了慈宁宫，一连几天都心神不定了，生怕事情败露李太后又要追究。后来见李太后浑然不觉，这才断定此番偷情成功了，一身的惶恐顿时换成了满脸的得意。见了莹儿免不了眉来眼去，只要躲过李太后的眼睛，便会在莹儿的脸上掐一把，胸脯上揪一把，勾引归勾引，却逮不着机会上床。近一个多月来，他多次到慈宁宫，不知为何却很少见到莹儿，偶尔见到莹儿也像是一头受惊的小鹿，远远地躲开。他心中正猜测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李太后却把莹儿领到他的面前。朱翊钧与莹儿偷情，李太后并不知晓。前天他偶然发现莹儿一个人躲在角落里呕吐，他让莹儿站起身来，发现她的体型有些不大对劲儿。凭着女人的敏感，他断定莹儿是妊娠反应，便严厉地追问是怎么回事。莹儿情直瞒不过了，便如实招认了。李太后闻讯既秘密展开了调查，确信莹儿所说属实，便传信儿把儿子给找来了。
3: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如今看到儿子局促不安，李太后盈盈一笑，
1: 看你的副样子和你那死去的父皇一模一样，烂在锅里的肉不肯吃，偏满世界捞野食去。
0: 朱翊钧听出母后这话有些刻度，顿时有了大祸临头的感觉呀，慌忙朝母后跟前一跪：“
2: 母后，儿只是一时糊涂，求您不要惩罚我。”
0: 李太后一愣，旋即明白，儿子把他的意思给理解错了。

0: 脸对莹儿说，去把皇上扶起来。莹儿遵命，珊珊上前将朱翊钧扶回到原先的位子上坐下。李太后用爱怜的眼光看着儿子，君儿，你看莹儿有甚变化？朱翊钧哪里敢抬眼睛啊，只是支吾地说，
1: 朕儿没看出莹儿的变化。
2: 真的没看出来
1: 啊？莹儿胖了些，比过去更好看了。
2: 小糊涂，你究竟是看还是猜呀？
0: 李太后笑眯眯地骂了一句，
2: 我没听说痔疮是绝症的，怎么就没救了？
0: 冯宝说，
2: 太医院的话的确不能当真，但他这一讲若传出去，岂不动摇人心呢？这倒是。
0: 李太后想了想，也不征询朱翊钧的意见，顾自说，
2: 从今天起，太医院的郎中们全部在衙门之首，一个都不准回家。
0: 朱翊钧小心地问，
1: 母后，这样是不是过分了？
2: 有什么过分的？要想不走漏风声，只能这样。
0: 李太后说得斩钉截铁，冯宝赶紧告辞，他要派人到太医院传旨去了。四月中旬，久病不愈的张居正自感机体盈疲，已经无法履行首辅的职责，遂向皇上递了乞骸归礼书。言及福王圣慈垂悯，两臣素无矫饰，至臣情非祸已，早赐骸骨，生还乡里，倘不及田沟壑，犹可效用于将来，臣不胜哀鸣恳切，站立运月之事，语极悲凉哀切。万历皇帝看过之后，亲颁手旨，命司礼监太监张京送到了张府。赤月，与太师张太岳，朕自冲陵登基，赖先生起卧左礼，心无所不尽，迄今十载，四海升平，朕垂拱受成，先生真足以光先帝顾命，朕方且以赖，先生仍屡以疾辞，忍离朕业，朕知先生竭力国事，至此劳瘁，然不妨在京调理，格物窃总大纲，着赐福等办理，先生专养精神，省思虑，自然康复，恕为朕朝夕眷眷之意。亲赐元府银元宝40两，甜食2盒，干点心2盒，少歌1份。亲赐本来对于张居正的病情，李太后已经下过懿旨，要严格保密，但朱翊钧听信张京的建议，谕旨通政司将张居正的乞骸归礼书和以上这道圣旨一同在邸报上刊登。这样一来，天下官员都知道张居正病情严重，似乎患的是不治之症，而皇上对这位师相的宠信也一如既往顾念有加。官场上的人最会见风使舵了，早在一个多月前，京城里就有官员设道场为首辅祈福，像那工部右侍郎钱溥硬是在灵藏观音寺设下了观音坛，悬帐扬帆，敲钟击磬地折腾了3天。那时候虽有同道中人夸赞钱溥心眼通透，对首辅是一往情深，

0: 但更多的官员却认为他这是马屁精的虚套。有激他纸糊灯笼当菩萨的，有笑他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总之是三人嘴阔一尺，说什么的都有。如今看到皇上的这道赤谕，大家又都觉得还是前仆有先见之明啊。于是当初说风凉话的，现在又都想争着插一手，沾得利势。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4: 北京时间一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5: 最好的承诺。
6: 北京时间两点整。
7: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北京时间3: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异地消费2万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国先。听广播，我为您推荐江苏文艺台 FM 九十一点四，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

0: 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2: 最好的承诺。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遇见山川湖海，从长篇叙事触摸岁月情深，长篇早读课打破篇幅界限，连播不停，精彩不断。文艺九一四每天清晨，长篇早读课，我们读遍天下。
1: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起初对这位内河船长并没有什么好感的菲尔米娜达萨，很快的被这个充满着柔情的彪形大汉深深打动。从这天早晨起，他就把他摆在了自己心里的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他是对的，旅行刚刚开始，日后他将有更多的机会发现自己做的没有错。菲尔米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里萨在指挥台上一直待到了午饭时间，那时船刚刚经过卡拉马尔村。这个村庄在几年之前还天天都像过节一样的喜庆，而如今街道上却满目荒凉，成了一个废墟港口。从船上能够看到唯一的生命是一个身穿白衣的女人，正挥动手绢打着手势。菲尔米娜达萨不明白，她那么可怜，为何不把她接上船来？而船长解释说，那是个溺水而死的女人的灵魂，做出欺骗的手势，为的是把船错误地引向对岸危险的漩涡。他们从离他很近的地方驶过，阳光下，菲尔米娜达萨真切地看清了所有的细节，毫不怀疑那个女人事实上并不存在。可他的脸却让菲尔米娜达萨觉得似曾相识。那实在是漫长而炎热的一天。菲尔米娜达萨吃过了午饭，便回到了舱室去睡他必不可少的午觉，但因为耳朵痛，他没能够睡好。在老峡谷上游几里处，他们的船和另一艘 CFC 的船相遇，按规矩互相鸣笛致意，这让他的耳痛更严重了。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坐在大厅里打了个盹儿，和夜里一样，大部分没有舱室的旅客此时都在那里睡觉。在离他当初看见罗塞尔巴上船的地方不远处，他在梦里又见到了他。他在独自旅行，还穿着那身上世纪蒙博斯的衣服，但这次是他，而不是那个婴儿，在那只挂在廊檐下的柳条鸟笼里午睡。这是一个既令人费解又十分有趣的梦。整个下午，他都一边和船长以及两名旅客朋友玩多米诺骨牌，一边回味着这个梦。太阳落山时，炎热消退，船上又恢复了生气。旅客们像是刚刚从冬眠中苏醒一般，洗好澡，换上干净的衣服，纷纷露面，占据了大厅的藤椅，等待开晚饭。5点钟，一名侍者从甲板的一头跑到另一头，在人们嘲弄的掌声中摇响了教堂司事的铃铛，宣布晚餐开始。用餐时，乐队奏起了方丹格舞曲，舞会将一直持续到半夜。菲尔米娜达萨由于耳痛的烦扰，不想吃晚饭。他看见了航船首次加装锅炉木柴的情景，那是在一个光秃秃的峭壁旁，

0: 除了成堆的木头以及照顾这项生意的一个年迈的老头之外，周围什么也没有，甚至方圆几里都空无一人。在菲尔米娜达萨看来，一次如此漫长而枯燥的临时停靠，在欧洲的远洋轮船上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即便是在装有冷气的瞭望台里，他依旧感到酷热难耐。但当轮船重新起锚之后，一阵清风吹来，仿佛让人闻到了森林内心的芬芳，船上的音乐也变得更加欢快了。在西迪奥诺埃沃镇，只有一所房子里的一扇窗户里亮着一盏孤灯，港口办公室也没有发出有货物或者乘客登船的信号，因此轮船没有鸣笛致意便开了过去。整个下午，菲尔米娜达萨都在问自己，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会用什么办法在不敲开他舱门的情况下见到他。快到八点时，他再也按捺不住想跟他在一起的渴望。他来到走廊上，希望以一种看似偶然的方式遇见他。而事实上，他不需要走多远，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就坐在走廊的一张长靠背椅上，像在福音花园中一样沉默而忧伤。从两个小时前，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就在问自己如何才能见到他。两个人都露出了同样吃惊的表情，但心里都清楚那是装出来的。他们一起漫步在一等舱的甲板上，那里挤满了年轻人，而大部分是吵闹的学生，他们正急切地享受着假期的最后狂欢，精疲力尽地欢闹着。在小酒吧里，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和菲尔米娜达萨也像学生一样坐在吧台前，各自喝下了一瓶冷饮。菲尔米娜达萨突然地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种可怖的境地，他不禁说道，多可怕呀。佛罗伦蒂诺阿里萨问他在想什么，是什么带给他这样的感觉。我在想那对可怜的老人，那就是在小艇上被人用桨打死的那两个。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他们在昏暗的瞭望台上畅快地长谈起来，直到音乐停歇才回去睡觉。这一晚没有月亮，天空阴沉，地平线上划过一道道无声的闪电，时而在一瞬间将它们照亮。佛罗伦蒂诺阿里萨为他卷好了一支支香烟，但菲尔米娜达萨被耳痛折磨着，只抽了四支。疼痛偶尔会减轻一些，但是每当他们的船只和其他船只相遇，或者是从某个熟睡的村庄前经过，又或者是为了试探水深而缓慢前行时，他那汽笛的鸣叫声便会加剧菲尔米娜达萨的痛楚。佛罗伦蒂诺阿里萨告诉他，每当他在花卉上

热气球飞行时，在杂技脚踏车的展览中看见他，自己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一年又一年里，他又是多么热切地盼望着公众节日的到来，只为了能够看见他。事实上，菲亚米纳达萨也曾经见过他许多次，但从未想过他出现在那里仅仅是为了和自己相遇。然而不到一年前，当读到他的信时，他曾经突然地问自己，他怎么可能从未参加过花卉的诗赛呢？毫无疑问，如果他参加了，一定会获奖。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向他说了谎，他只为他写作，所有的诗句都是献给他的，而只有他自己是那些诗句的读者。这个时候，换成了菲亚米纳达萨在黑暗中主动地搜寻他的手了。当他找到时，那手并不像前一晚他的手那样在等待，而是在被抓住时惊慌失措。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的心仿佛凝固了，他说，女人多奇怪呀。菲亚米纳达萨发出一阵深沉的笑声，像年轻的小鸽子一般，但随即又想起了小艇上的那对老人，命中注定那影子将会一直跟随着他。但这天晚上他承受住了，因为他觉得平静安详这是他一生中少有的时刻，一身清白，毫无负罪感。他真想就这样一直待到天亮，什么也不说，只把佛罗伦蒂娜阿丽萨那汗涔涔的冰冷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无奈他忍受不了耳痛的折磨，当音乐停下来，普通舱的旅客在大厅里忙碌了一阵，纷纷挂起吊床之后，他感到自己耳痛的程度超过了想和他在一起的愿望。其实他知道，单单是把疼痛告诉他就能减轻自己的痛楚，但他没有这样做，为的是不让他担心，因为此时的他觉得自己已经对他了然于心，就仿佛和他共度了一生似的。他相信只要能够让他减轻疼痛，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会下令让船开回港口的。佛罗伦蒂娜阿丽萨预料到这一晚的事情会如此发展，于是起身告退。走到舱室门口时，他试图亲吻告别，但菲亚米纳达萨向他侧过了左脸。他一再坚持，呼吸急促起来，于是他又凑过了右边的脸颊。那妩媚的娇态，甚至在他上学时，他也不曾见过。他再次坚持，终于，菲亚米纳达萨用双唇迎接了他。菲亚米纳达萨发自内心地颤抖着，试图用自从新婚之夜起就已经忘记的笑声压制住自己的颤抖。我的上帝，在船上我多疯狂啊。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站立了一下，的确如他先前所说，他的身上有一股上了年纪的酸味儿。然而当他在熟睡的旅客那一张张吊床组成的迷宫中劈出道路向舱室走去时，还是自我安慰地想，他的身上肯定也有着同样的味道，而且还要再老上四岁。而菲米纳达萨也一定怀着同样的激情感受到了这一点。这是人发酵之后的气味，他曾在那些最老的情人身上擦觉过，而他们也在他的身上闻到过。纳萨勒的寡妇向来毫无顾忌，说的话更为刻薄，我们闻上去已经有股秃鹫的味儿了。

0: 两个人互相忍受是因为彼此半斤八两，我的味儿正好与你的味儿相当。然而对阿梅丽加维库尼亚，很多时候她都要小心翼翼。女孩身上那股襁褓中婴儿的味道，时常唤起她内心母性的本能。可以想到，她一定无法忍受她那股老色鬼的气味，她便十分不安。但这一切都过去了，重要的是自从艾斯克拉斯蒂克姑妈将米瑟金书放在电报室的柜台上的那个下午，弗洛伦蒂娜阿丽萨从未像今晚这样幸福过。这种幸福如此强烈，她甚至惶恐起来。五点钟时，她才刚刚睡着，船上的会计在桑布拉诺港把她叫醒，为的是交给她一封加急电报。电报的署名是莱昂纳·卡西亚尼，于前一天发出。全部的惊恐集中于一行文字：阿梅丽加·维库尼亚昨日死亡，原因不详。早上十一点，他通过电报和莱昂纳·卡西亚尼取得了联系，了解了事情的细节。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亲自操作发报设备，自从他不再当电报员以来，这还是第一次。由于期末考试不及格，阿梅丽加·维库尼亚陷入了极度的沮丧，喝下了一瓶从学校医务室偷出来的阿片丁。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内心深知，这并非事情的全部。但是，阿梅丽加·维库尼亚没有留下只言片语，能让人们将她的决定归咎于什么人。她的家人此刻正从附近港赶来，是莱昂纳·卡西亚尼通知了他们，葬礼将在当天下午五点举行。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吸了口气，为了继续活下去，她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让这个回忆折磨她。他把他从记忆中抹掉了，尽管在余下的岁月里，他时常会不合时宜地突然想起这件不幸的事故，就像旧日的伤疤带来的那种瞬间的刺痛。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接下来的几天，炎热而没有尽头，河水变得污浊不堪，河道也越来越窄。初次旅行中曾让佛罗伦蒂诺·阿丽萨大吃一惊的那些纵横交错的参天大树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烧焦的平地，被轮船锅炉耗尽的整片森林的残荷，以及被上帝所遗弃的村庄的瓦砾。如今这些村庄的街道即使在最为干旱的时期也会洪水泛滥。夜晚让他们醒来的不是河滩上海牛那塞刃般的歌声，而是飘向大海的尸体恶臭。虽然战争已经结束，瘟疫也不再流行，但一具具肿胀的尸体还是源源不断地飘过。船长第一次欲言又止，
2: 我们奉命告诉旅客，这些人都是意外溺水而亡。
0: 昔日里 鹦鹉叽里呱啦的叫声和看不见的长尾猴的喧闹会加剧午间的闷热，而此时就只剩下荒芜的大地上无边的寂静。供应木柴的地方少之又少，而且间隔很远。旅行的第四天，新忠诚号就断了燃料，船停泊了几乎一个星期。在此期间，船上的人分批深入到四处漂浮着灰烬的沼泽当中，寻找零星分散的最后几棵树木。这里一个人也没有，樵夫们已经离开了林间小路，以逃避大地之神的暴虐惩罚，躲避着看不见的祸乱，以及政府借转移视线的法令试图掩盖的隐秘战争。这段时间，百无聊赖的旅客搞起了游泳比赛，还组织了狩猎探险队。他们带回了一只只活鬣蜥，从上而下抛开他们的肚子，取出一串串半透明软乎乎的蛋，然后用打背包的针把肚子缝上，将那一串串蛋挂在栏杆上晒干。附近村庄的穷妓女们追随着探险队的足迹，在岸边的峭壁上搭起了临时帐篷，带来音乐和酒桶，在停泊不前的轮船对面狂欢起来。早在还没有当上 CFC 的董事长之前，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就多次接到过有关河流状况的警示性报告，但他几乎连看都没看，他让股东们安心。诸位别担心，等木柴烧光的时候就已经有烧油的船了。对菲尔米娜达萨的激情使他晕头转向，从未为此事操过心。等到发现实情时，已经无计可施，除非能开辟一条新的河流。晚上即使在河水情况最好的时候，也必须停下船来才能睡觉。此时单是活着这件事儿都变得让人无法忍受。大部分旅客，特别是欧洲人，都走出腐臭的舱室，在甲板上来回踱步，以度过漫漫长夜。用毛巾一边擦拭不断渗出的汗水，一边驱赶各种活物。天亮时，他们都精疲力竭，个个都被叮咬得鼻青脸肿。19世纪初时，一个英国旅行者在提及某次可能持续了50天之久的驾独木舟和骑骡相结合的旅行时，这样写道：这是一个人所能经受的最糟糕、最难耐的长途跋涉。是的，在蒸汽船开航之后的前80年，情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但是当短吻鳄吞掉了最后一只蝴蝶，母海牛被赶尽杀绝，鹦鹉、长尾猴和村庄销声匿迹，所有都不见了踪影的时候，一切就又回到了老样子，而且将永远持续下去。船长笑着说：
2: 没关系，几年后我们再来时，将开着豪华汽车跑在干枯的河床上。
0: 旅行的前三天，菲尔米娜达萨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被保护在瞭望台柔和的春光里，但自从木柴定量配给，冷气系统无法运行，总统舱就变成了一只蒸汽咖啡壶。菲尔米娜达萨借着从敞开的窗子吹进来的和风，才得以熬过夜晚的难关，还得不停地用毛巾驱赶蚊子，因为船停泊时杀虫剂喷孔已毫无用处。他的耳痛变得无法忍受，可一天早上当他醒来时，疼痛突然消失了，就像一只唱破了肚皮的知了，歌声戛然而止。直到晚上他才发现左耳已失去了听觉。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从左边跟他说话时，他不得不转过头才能听见。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顺从地忍受着。这 不过是在年龄带来的那许多无法挽回的缺陷上再增加一条

0: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1: 书页翻动的声响，撞碎晨间薄雾，长篇故事的脉络，织就文艺日常。长篇早读课开播，开播，让长篇故事伴你开启能量满满的一天。
0: 这是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故事。男女主人公在20岁的时候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年轻了。经过各种人生曲折之后，到了80岁，他们还是没能结婚，因为他们太老了。在50年的时间跨度中，作者展示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所有的爱情方式。请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凌，演播子君。
2: 不管怎样，轮船的延误对于他们来说是天意的磨难。佛罗伦蒂的阿丽萨曾经读到过这样一句话：灾难中的爱情更加伟大而高尚。总统舱里的潮湿使他们沉浸在一种超乎现实的昏睡之中，这种环境更容易使人相爱而互不询问。在难以想象的漫长时间里，他们几小时几小时地坐在栏杆前的靠背椅上，手拉着手，缓慢地亲吻，陶醉于爱抚之中，从不会因失去耐心而扫兴。第三个昏沉的夜晚，菲亚米纳达萨准备了一瓶茴香酒等着他到来。他曾经同伊尔德布兰达那群表姐妹们一起偷偷地喝过这种酒。结婚生子之后，他又和那个本不属于他的世界的女友们指肚探索着菲尔米纳达萨那干瘪的脖颈，他那仿佛装着金属骨架的胸部，骨骼已经被削蚀的臀部，以及那老母鹿般的大腿。复始，菲尔米纳达萨的心里已经充满了足够的茴香酒。如果我们一定要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儿，那就干吧，不过要像成年人那样。菲尔米纳达萨把他带到了卧室，亮着灯开始毫无扭捏地脱起衣服来。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则仰躺在床上，努力地控制着自己。他又一次在杀死了老虎之后，不知道该如何处置虎皮了。你别看，他问为什么，视线始终没有离开天花板。因为你不会喜欢的，他说。于是他瞥了他一眼，看见菲尔米纳达萨赤裸的上身跟想象中的一模一样，他的肩膀布满了皱纹，乳房耷拉着，肋骨被包在一层青蛙皮似的苍白而冰凉的皮肤里。他用刚刚脱下来的衬衫挡在胸前，关掉了灯。这时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坐起了身来，在黑暗中脱下衣服，每脱一件就扔到他的身上，而他又把他们回扔回去，笑得前仰后合。两个人素面朝天地躺了好一阵子，随着醉意褪去，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越来越不知所措，菲尔米纳达萨却很平静，几乎失去了意志力。但他祈求上帝不要让自己无缘无故地笑起来，就像每次喝多了茴香酒时那样。他们交谈着，为的是消磨时间。他们谈起自己，谈起各自不同的生活。

0: 活谈起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偶然性，就在应该去思考时间对他们来说已所剩无几，只能用来等死的时候，他们却赤身裸体地躺在一艘停泊轮船的漆黑舱室里。在他们的城市，一切甚至在发生之前就会尽人皆知，可他却从未听说过他有女人，一次也没有。菲尔米娜·达萨以一种随意的方式提及此事，而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立刻做出了回答，声音中没有一丝颤抖。那是因为我为你保留了童真。即便这是真的，菲尔米娜·达萨也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因为他写的那些情书里也尽是一些这样的句子，其价值并不在于他们准确的含义，而在于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力量。但他喜欢他说这话时的勇气，而此时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却突然问了自己一个从未敢问过的问题，那就是他在婚姻之外还有过怎样的不为人知的生活。无论答案是什么都不会让他感到惊奇，因为他知道在秘密冒险这方面，女人和男人一样，同样的狡诈伎俩，同样的心血来潮，同样的没有丝毫愧疚的背叛。但他没有张口问他，这是对的。曾经在菲尔米娜·达萨和教会的关系相当不愉快的那段时期，忏悔神父竟然出其不意地问他是否对丈夫有过不忠。菲尔米娜·达萨直接站了起来，没有回答，没有做完忏悔，甚至没有向神父告别。此后他再也没有做过忏悔，无论是向这位神父还是向其他任何一位神父。此刻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的谨慎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回报。菲尔米娜·达萨在黑暗中伸出了手去抚摸着他的小腹、他身体的两侧以及他那几乎已经没有毛发的耻骨。你的皮肤就像婴儿一样。接着他迈出了最后一步，他寻找着他，发现他并不在那里，他继续的无望地找着，终于找到了那个手无寸铁的东西。
1: 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上，很少有获奖者能在获奖之后创作出超越以往水平的作品，而霍乱时期的爱情就是这样一部作品。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完成的第一部小说，讲述了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爱情史诗，穷尽了所有爱情的可能性，忠贞的、隐秘的、粗暴的、羞怯的、柏拉图式的、放荡的、转瞬即逝的、生死相依的。作品再现了时光的无情流逝，被誉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爱情小说。马尔克斯曾说，这一部是我最好的作品，是我发自内心的创作。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
0: 尽管佛罗伦蒂娜·阿丽萨为自己的笨拙而后悔，尽管菲尔米娜·达萨因茴香酒带来的疯狂而内疚，在余下的日子里他们却片刻也没有再分开过，甚至连吃饭都几乎没有再走出过舱室。萨马里塔诺船长凭借着本能，向来能够洞悉他的船上任何一个试图隐藏的秘密。他每天早上派人给他们送来白玫瑰，夜晚为他们演奏他们那个时代的华尔兹小夜曲，还打趣似的吩咐厨师为他们准备添加了催情作用。

0: 到的食物。此后很久，他们才又一次尝试了做爱。等到灵感自然而然地找上门来，而非他们刻意地去寻找灵感。能够待在一起，这种简单的幸福对于他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他们从未想过要走出舱室，直到船长用一张纸条通知他们，经过11天的航行，船在午餐之后就将到达此行的最后一个港口——黄金港。菲亚米娜·达萨和弗洛伦蒂诺·阿丽萨从舱室当中看见，山岗上的房子在苍白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便自以为理解了港口名字的由来。但是，当他们感到空气蒸得像在锅炉里一样，看见街道上的沥青都已经沸腾时，又觉得那个名字没那么贴切了。他们的船并没有停靠在港口这边，而是停到了对岸，那里是开往圣菲的火车的起点站。旅客们一下船，他们就离开了自己的避难所。菲亚米娜·达萨在空荡荡的大厅里呼吸着未受污染的新鲜空气。两个人从船舷上望向一群喧嚷躁动的游客，他们正在一列玩具一样的火车车厢里寻找自己的行李，很可能来自欧洲，尤其是那些女人，她们的身上罩着的北欧式的大衣和上世纪的帽子同这里的尘土飞扬的夏日气候格格不入。一些女人的头发上还装饰着美丽的土豆花，已经开始在炎热当中枯萎了。她们坐了一天的火车，穿过梦幻般的大草原，刚刚从安第斯平原来到这里，还没有来得及换上适合加勒比的衣服。
1: 霍乱时期的爱情所描述的时代背景，是加勒比沿海地区从19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世俗风貌。战争和霍乱威胁着拉美人民的生命，而人为的破坏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社会孤独感使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信任，心理距离加大。作品不仅表达了经历爱情的折磨是一种尊严的主题，更重要的是展现了哥伦比亚的历史。您正在收听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
0: 在喧闹的市场中，一位看上去很可怜的老人正从乞丐外衣的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只小鸡来。他是突然地从人群中挤出来的，身上那件破烂不堪的大衣显然曾经属于一个比他魁梧得多的人。他摘下帽子，口朝上放到码头上，看看是否有人愿意往里面扔一枚硬币。接着他从各个口袋里掏出一只一只稚嫩的几乎没有颜色的小鸡来，仿佛是从他的指尖繁殖出来的。一时间码头上像铺了一层小鸡地毯，他们惊慌失措地啾啾地叫着到处乱跑，有些匆忙的旅客把他们踩在脚下都全然不知。菲尔米娜·达萨被眼前神奇的景象给迷住了，他觉得这仿佛是在欢迎他的到来，因为只有他看到了这一切。他看得出神，甚至没有注意到返程的旅客是何时开始上船的。他的节日狂欢结束了，在陆续登船的人中，他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其中一些是他的朋友，前不久还曾经在扶桑期间陪伴过他。他仓皇地躲回了舱室。弗洛伦蒂诺·阿丽萨发现他万分沮丧。是的， 她宁愿死，也不愿被那个圈子当中的人发现。她在丈夫刚刚去世不久，就愉快地出门旅行。维亚米娜达萨的垂头丧气，让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心疼不已。她发誓要想出办法来保护她，而不是让她像坐牢似的待在舱室里。当他们在私人餐厅用晚餐时，他突然就想出了个主意。船长一直在为某个问题烦恼，好久之前他就想跟佛罗伦蒂娜阿丽萨讨论一下，但阿丽萨总是以他一贯的理由避而不谈。那些琐事儿，莱昂纳卡西亚尼比我处理得更好。然而这一次，他仔细地听了船长的话。事情是这样的，船上行时载着货物，回程却是空的，而载客情况却正好相反。载货是有利的，付的钱多，而且货物还不用吃饭，船长说。菲尔米娜达萨的这顿晚餐吃得索然无味，两个男人就设立不同票价制度的好处进行的冗长讨论，让他感到无聊。但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坚持到最后，才提出了一个在船长看来可能是拯救方案之前奏的问题。我们来假设一下，有没有可能做一次直航？既不载货，也不运送货物，不在任何港口停靠。总之就是途中什么都不做。船长说，这只在假设中成立。CFC 有各种劳务协议，这一点佛罗伦蒂娜阿丽萨比谁都清楚。关于载货、载客、邮件运输以及其他很多项义务都签有合同，其中大部分是不能推卸的。唯有一种情况可以跳过一切条款，那就是船上发生了瘟疫，轮船宣布进入隔离检疫，升起黄旗，在紧急状态下航行。由于沿河出现过很多次霍乱，萨马利塔诺船长曾经有好几次不得不这样做，尽管后来卫生部门强迫医生签署了死者死于普通痢疾的证明。此外，在这条河流的历史上，很多时候轮船升起代表瘟疫的黄旗是为了逃避税收，或者是不愿意搭载某个乘客，又或者是逃避不合时宜的检查。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在桌子下找到了菲尔米娜达萨的手。那么好吧，我们就这么办。船长大吃一惊，但很快他就凭着自己老狐狸的本能洞察了一切。我指挥这条船，而您指挥我们所有人，因此如果您是认真的，就请给我一份书面命令，我们马上开船。佛罗伦蒂娜阿丽萨当然是认真的，他签署了命令。不管怎么说，谁都知道，尽管卫生部门对形势估计乐观，但霍乱时期远未结束。至于船本身并不是问题，已经装船的货物本来就不多，他们被转移到了别的船上。旅客则被告知轮船的机器出了故障，当天清晨已经被安排搭乘其他公司的一艘轮船了。如果说这样做的理由并不道德，甚至有些令人不齿，但在佛罗伦蒂娜阿丽萨看来，既然都是为了爱，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不合理不合法的了。而船长他唯一的请求是在纳雷港停一下，把一个陪他旅行的人接上船来，他也有着自己隐秘的心思。

刚才您听到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代表作《霍乱时期的爱情》。本书由南海出版社出版，翻译杨林，演播子君。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但曾经您自己也是一位广播人啊。
1: 我其实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电视，
0: 嗯，
1: 然后一直做纪录片，做新闻，
0: 嗯，
1: 然后做综艺。我曾经也在这栋楼的11楼待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是江苏有线电视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台就在这个楼上。
0: 嗯
1: 啊，然后最后我离开江苏有线电视台的最后一个节目叫《非常周末》。
0: 哇，非常的周末，我们非常的时刻，
1: 对对对，
0: 那也是元老级别的存在了。那您做过这么多类型的工作，但我觉得都是和这个媒体有关的，和屏幕有关的，不管是大屏幕、小屏幕，包括现在这个竖屏时代哈。我也特别想问到您，这么多的和屏幕的接触，您觉得您接触下来，您自己到现在最爱的，或者您觉得最喜欢的一块屏幕是什么样的一个屏幕？
1: 其实还是喜欢拍电影。电影我们也拍了有2-3部吧。包括一个叫《狙击时刻》。然后还有《恩师》等等。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影拍起来不容易，周期很长。
0: 是。
1: 一个电影大概从它最初这个构想，一直到最后能够上荧幕，大概要至少在5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这个周期太长了。所以后来我们就觉得，就是这个事情可能需要有一些变化。所以当这个微短剧开始出现以后，我们觉得，哎，这个，而且我们又在学校里面带学生。你让学生去拍电影，这个事情变得
0: 就有点遥不可及。
1: 对，遥不可及，他没有这个条件去做。但是当微短剧出现之后呢，我们就发现，哎，这样的一种新的一个形式，学生是可以把握的。之前其实有微电影。微电影呢，但是它很难进入商业化，就是或者很难进入一个更广阔的视野。
0: 类似于什么微电影的竞赛单元这种，
1: 对，他们可以就是说参加很多的比赛，在国内外拿很多的奖，但是他没有办法和大众啊这个结合起来。所以后来当微短剧这种形式开始出现之后，我们觉得其实虽然最开始微短剧的诞生是从网文开始的，是从网文的这些，最开始是网文的这些网站，他们要把自己的网络小说推荐出去，然后拍了这个小说的一部分的这个视频。都是非职业演员，然后大家拍的也很这个
0: 潦草，
1: 对，也很草根。但是哎，没想到火了，然后就开始变成，要不咱们把整个故事都拍出来吧。所以就最开始它是很草根起来的，但是它打破了原来这种影视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一个方式。所以最开始其实短剧的这个创作人和影视的创作人完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影视制作的，我们的这些原来做影视的人，我们最开始是很难接受微短剧的，
0: 就是不是有点看不上，就是会觉得说那么不专业，我们是不会做这么不专业的事。
1: 对，我们当时最开始看的时候，我们觉得这没法看，这个叫镜头之间都不接，这个逻辑都是不通的。但它很火，但是我们后来觉得我们要接受这样一种新的事物啊，我们觉得其实它是影视的新的创作中间的一个新的物种，因为它跟这个时代是相契合的，这个契合可能两个方面，一个是我们的受众在经历了短视频、经历了网络文学的洗礼之后，他接受这种非常短平快的这样的视频的节目已经没有障碍了啊，就是其实微短剧的底层逻辑它不是影视的逻辑，它是短视频的逻辑。第二呢，就是作为整个的社会的这种创作，由于互联网带来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今天大家谈这个新大众文艺，它今天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家都可以来创作的这样一种形式，
0: 几乎零门槛。
1: 对，特别是这两天，这个最近这个 AI 是吧？那就觉得这个更深，有很多你没有办法原来无法去创作的一些场景，特别是大场景，或者是这种穿越啊，这种古装啊，那对你个人来说可能原来是遥不可及的东西，但是现在你发现啊，通过这个 AI 都是可以完成的。所以它彻底改变了影视这个行业的一个逻辑。我们只是在微短剧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它可能是一种新的方式，所以我们只是在院校当中比较早的开始尝试这方面的创作。
0: 说到这块，我觉得是 一种专业人下场的感觉，就是降维打击，可能原先做短剧的那些团队就会在

0: 在想了，太讨厌了，所以把短剧的市场搞得这么卷。
1: 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说是一种降维打击。其实因为我觉得短剧的创作的逻辑和它的这个方式跟原来的长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几乎也是从头开始。而且我们发现在短剧的行业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以前做影视的人其实更适应这种新的形式，所以我们非常谦虚。我们进入这个短剧这个赛道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的。
0: 那您觉得，因为您是属于又经历过长的电影的这种拍摄，然后现在也在做专业的短剧，有的可能学生哈，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大荧幕的那种作品，您觉得这两个最本质的或者对您来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1: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如果发现就是短剧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它其实提供了一种创作的可能的话，你发现其实它还是有创作空间的。最大的我觉得就是学生其实还是有机会能够实现他们创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第一届的中国大学生的微短剧的一个推优活动，叫微光计划。这个是咱们这个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和咱们江苏当时的江苏有线华博在线公司一起做的。然后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第一届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学生开始适应这个短剧的创作。但是我们就孵化了其中的一部剧，就是傲娇村长来自斯坦福。这个剧呢其实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比赛中间发现的一个，首先就觉得这个题目特别符合
0: 傲娇村长。
1: 对，
0: 然后就是来自斯坦福，一个村干部和斯坦福就是一个
1: 反差很大，反差很大嘛。但是其实他讲的故事是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慢慢的从一个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村庄，到开始帮助村庄来做这个文旅，乡村振兴，其实是一个很正的主题。而且他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入围了这个国家农村农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农业题材的这个微短剧大赛的这个最强作品之一。
0: 王院讲到这部剧啊，也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傲娇村长来自斯坦福，2025年3月28号就是由我们南京艺术学院首届戏剧与影视专业博士团队联合创作的一个竖屏微短剧。刚才呢王院也说到了哈，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有反差点的一个剧哈，里面都是有大学生来原创的，然后呢大学生导演大学生主演，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青年写青年的影视实践，那也是咱们南京浦口区短剧乡村行动的一个重点项目。
1: 对，
0: 那么其实说到里边也有像非遗的一些记忆啊，
1: 对
0: 等等在其中，带领村民们去致富啊，包括里面有海归又反哺到我们这个乡村这样的一个碰撞，所以当时这个点灵感源是来自
1: 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戏里面有很多故事可以说。第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创作团队，刚才咱们谈到就是微短剧最开始的创作团队其实都不是影视专业的，但是我们这部剧呢，所有的主创都是我们的专业博士。大家知道这个学科调整之后，中国有专业博士是从前年开始的，这是我们招的第一届专业博士。专业博士就是以创作为主的，所以我们的编剧是胡志峰老师的专博。这个姑娘也特别优秀，这个姑娘呢就是本科毕业于复旦大学，然后硕士是在美国读的，然后回来之后呢这个又开始读这个专业博士。她还有另外一部作品也入围了这个金鸡奖的青州计划的一个微电影作品。然后我们的导演也是我们的青年老师，他也是我们的首届的专博，他做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那都是，够很厚厚的一本了，
0: 数不胜数。
1: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演是我们音乐剧专业的硕士，是音乐剧专业中硕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副导演都是我们的专业博士。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科班和学院 派的一个创作团队。
0: 嗯嗯。
1: 然后这个故事中间特别有一段是讲这个给这个村子里面做银壶，做银壶这事儿，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是真实的。
0: 嗯，
1: 因为在浦口的响堂村，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王克振教授的工作室就在那个里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这个银壶的啊，他在全国是非常知名的教授。然后最后我们就请他演了这个剧中的这个做银壶的这个师傅，
0: 本色出演
1: 这个、这个他当时说，哎，我没有想到，我以为拍一两个镜头就结束了，没想到一拍拍了这个一整天。然后最后剪片子剪出来，我说，哎，我说王老师，你
0: 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1: 没有，
0: 几秒钟，
1: 没有，剪出来之后他已经变成了这部戏的男二号了、哦、然后就是也是特别有用。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基于响堂村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啊，又有其他的这个戏剧的故事的处理，是这么完成的。
0: 嗯，您看整个团队就非常专业，但是我也会有疑问哈、啊。
1: 嗯。
0: 这个专业呢是来自于博士、硕士这样的一个专业学院派吧，像你刚才自己说学院派，但是要让它和市场接轨，最终甚至去走商业化，是不是会有一点水土不服？
1: 肯定是会的，
0: 嗯嗯，
1: 肯定是会的，因为受众还是有一些审美啊，或者是这些上面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啊，大家说霸总啊，或者说这个，很多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作品很走红，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改变的，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内容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们还是转换的很快的，还是转换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也拍不了那种东西，拍不了，我们接受不了这种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拍我们觉得好的东西，这样去做。对，
0: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大荧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综艺也好，像现在的微短剧也好，它只是一个载体。
1: 对，
0: 那我们要去引领大家用什么样的去审美去看这些内容。
1: 对，
0: 而不是霸总就都去蜂拥而至的去拍霸总。
1: 对，
0: 那也起不到一种让大家审美去做一些转变的这样的一些事情了。我觉得这非常重要。
1: 对，所以总局说这个横评竖评都能出精品了。
0: 对，
1: 其实是一样的。对，而且这个总局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强调了短剧的精品化，而且在中，我们现在说的叫中剧，就是在十分钟左右的横屏短剧上面，其实这个可能做得更成熟一些。因为我们其实做的第一部微短剧其实是《我是猎手》，是反诈的，这部剧其实是横屏的中剧，所以它跟我们原来传统的影视的很多东西更接近一些。我们里面也用了很多的这个职业演员，像何振军老师，就是光这个《亮剑》里面的赵政委啊，还有马延东老师，马东岩老师等等，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影视演员，那都是演过很多大片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们也非常愿意尝试微短剧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然后哎，我们觉得其实短剧还是可以讲好故事的，虽然只有十分钟一集，24集，所以《我是猎手》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拍，但是拍完之后呢，后来就是获得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第二批的。这个跟着短剧
0: 去
1: 旅
0: 行，
1: 对对对，推
0: 荐
1: 项目，对，
0: 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是猎手》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也作为一部反诈的刑侦短剧，这个剧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原型的案件去改编的。
1: 对，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是跟咱们这个咱们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安警官工作室，好像
0: 也很火。安警官大家也都知道，
1: 对吧？是我们当时最开始想跟安警官工作室呢，跟他们合作，我们做一个反诈的宣传片。但是后来我们研判了一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片呢，其实它效果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呢现在不太能接受这种灌输式的、教育式的。
0: 别给我说教，太有妈感了。
1: 老灯啊，
0: 对，
1: 是吧？爹味儿，
0: 对，爹味儿太重了。
1: 对对对。那我们说那怎么办呢？那我们就换一个方式，我们说那我们来做个短剧吧。所以当时其实安警官工作室呢给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真实的反诈的
0: 案例、
1: 对对对。然后我们是基于这个案例，然后真实的，然后当时做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了一个这个最开始，比如说最开始我们 想做一个父子关系。
0: 嗯。

0: 结果平台说不行，你们这太老了，你们得把年龄降低，所以我们最后就变成了两个大，就是年轻人，就是哥哥和弟弟，哥哥是警察，弟弟是在高校里面读新闻专业的，兄弟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故事。
1: 哎，最近我看了一部剧，也是有点那个兄弟之间，一个是警察，一个是类似于这个反派，两个人之间的一个。
0: 所以就是微短剧可能更适合于年轻人他的审美和他的这种知识结构，所以我们就把年龄给降下来了。降下来之后，然后重新设计了人物关系，然后就是这样做的。
1: 这个我感觉特别棒的点就在于它又起到了一种很正向的，然后又很有那种网络的爽感，大家又不排斥，
0: 就
1: 真正做到了一个知识普及。我不知道这两天有没有看到一个用 AR 做的短剧，也是和反诈有关的，人民日报也转发了，它就是一个AR 做的一个，就是雪山飞狐的那个男主角，然后
0: 胡斐
1: 对，然后在这个雪里边不小心就是打死了一只狐狸，然后呢是因为那狐狸要吃那个另外一个动物吧，他为了保护那个动物把狐狸打死了，后来他回家在那劈柴，然后狐狸化身成了人形就来找他说，你是不是前两天在雪山杀死一只狐狸，他说对，他说啪，他就说我是来报仇的，反正那个也有各种反转，最后呢
0: 对对对
1: 就是也是要宣传一个反诈的意识，大家要用他，其实用的一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方式，另外他用 AR
0: 对
1: 去做了这么一个短视频，大家就非常的乐于接受。
0: AI 是今年的风口啊，就是这个 AI， 我们经常说 AI 或者 AIGC， 它其实指的是智能生成影像。智能生成影像现在基本上就是文身图、图身视频，就是你通过像季梦啊，或者是这个可林啊，或者现在 CDance 2.0 啊，这是最新的啊，然后你通过语言的提示。然后它来生成的视频，这个视频不是拍摄出来的，它是通过计算机算法然后给你生成出来，当然这个东西迭代的非常快，就是生成的越来越精致越来越好，但是对所有创作人员的这种你怎么设提示词，你怎么去表达你想要的那个画面啊，然后这个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你用你说啊，这个你给我生成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他有时候生成出来他不听你的话，
1: 偏了。
0: 对对对对对。还有就是比如说人物的一致性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在这个工具的发展中间呢，都已经在快速的解决这些问题。我觉得其实从2025年年底到2026年年初，就是有一个非常大的飞跃。我们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就是在抗战胜利80周年。最后的那个阶段，我们完成了一个全部是用 AIGC 做的一个短剧，叫《长空回信》。这个是其实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我们从中国抗战中间五位牺牲的空军英雄的家书里面把它找出来，然后把他的书信，然后用视觉的形式把它呈现出来，还是挺好的。这个片子也是拿了好几个奖，然后。
1: 创作一会儿把自己变成霸道总裁，一会儿变成一个偶像明星，也是圆了他的一个梦。
0: 对，
1: 就普通人的梦都可以通过 AR 达成。我觉得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最近开始提，就是大量的这个新这个新大众文艺。新大众文艺其实我们之前不断的在说，对吧？文艺是为人民服务的，文艺要有人民性。对吧？但那时候我们提人民性，提文艺为人民服务，还是作为精英的创作者们去为人民服务，对吧？是给他们创作东西。但是新大众文艺它指的不是这个，新大众文艺是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劳动者，对吧？每一个个体都可以成为新大众文艺的创作者，那就意味着每一个人可能都可以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那这个中间可能就会出现非常优秀的人，对吧？他创作作品可能是会非常好。虽然我们刚才说 AI 可能会带来很多的这种视频垃圾，但是没有关系，我觉得大家都有了创作的机会之后，这个垃圾自然会沉淀下去的，一定会有好的东西会从这些东西中间涌现出来。但是这个东西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力量是，当每一个人都成为创作者的时候，这个力量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大家是为自己而创作，
1: 就很有那种主动的能力，并且呢能够去不断的输出，那有不断

0: 阅读是最接近内心的两种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们教会我们看待世界的角度，教会我们面对生活中不期而遇的小小欢喜，也教会我们更好地听见自己心底的声音，且以深情回应这个世界。FM 91.4，江苏文艺台，十遍繁华，方知初心。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哦，你来了。你搜集整理的报告我看过了，是不是用了 AR 呀？
2: 嗯，主任，最近咱们手头调研任务堆成山，实在没时间跑那么多现场，有的就直接用 AI 生成了。
1: AI 只能整合现有资料，可我们要拿到的是最真实最精准的一手信息，不扎进一线面对面交流能获得吗？
2: 嗯，主任，我错了，
1: 这份烟火气机器替代不了。
3: 人工智能什么知识都能搜到，我们为什么还要背书记知识点呀？
4: AI 只是帮你检索查找答案呢，而知识只有装进大脑里，我们才能独立思考，灵活运用，拥有属于自己的想法。
3: AI 代替不了我们人类的学习呀。
4: 当然是这样。哎，刚才我看见爸妈对着智能音箱唠家常呢，我觉得我们平时陪他们说话太少了。
5: 是啊， AI 能回应老人的碎碎念，可没有实打实的陪伴和倾听，再多智能对话恐怕也填不满心里的孤单。
4: 这周末我们必须回家陪爸妈。
5: 好，
0: 科技赋能生活，但请记住，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
6: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7: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8: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9: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0: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
11: 海素先生诞辰130周年，我们用数字的刘海粟，就是做了数字的17岁当时去上海创办上海美专的刘海粟，我们把当年我们的校董蔡元培先生他们奠基的照片变成了活动的影像，
12: 复刻了那个故事。
11: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原来只是呈现在黑白照片上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生动的活的影像，他们跟真实的那个场景已经很难把它区别开了啊，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

0: 的了不起的。包括以后我觉得在纪录片创作中间，以前我们拍历史人文类的纪录片，我们拍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再现，
1: 很艰难，
0: 要花很多钱，然后你等于要把历史的那个场景复制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来说，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的应用它有很广阔的前景，而且它极低的降低了成本之后呢，我们刚才谈到的它其实还是一个技术平权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然后可能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作品。今天中午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做的一个古装的一个微短剧，全 AIGC 的，但是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1: 所以这个也真的会是觉得特别特别让大家有想象空间的一件事儿，但是也有一些恐惧啊。你说，就包括前段时间开两会的时候，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当时
0: 廖湘中，
1: 对，有记者就采访他，因为一夜之间砍了十多个专业，
0: 对，
1: 那未来南艺是不是也有可能很多专业？
0: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廖湘中书记后来做了一个词语上的调整，他说不是砍啊，不是砍啊，是转型，转型。其实南京艺术学院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所有的专业其实都在做数字化转型，就是都跟数字化有关系，只不过大家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传媒啊、设计啊，这一类专业呢，就是它跟今天结合的更紧密的，所以它的数字化转型是转的比较快的。但是像传统的像绘画呀，传统的音乐啊，我们现在数字音乐也专门有一个音乐与科技学院啊，然后这些专业呢，可能它在传统的这种挖掘上面它更多一些，但是他们也在利用比如说数据库啊，也是数字化的一个方式，对吧？用数据库的方式去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都在做全面的数字化转型。
1: 所以其实并不是砍，而是把这部分的人才
0: 对
1: 去引向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0: 对我们的摄影专业现在就开始转向智能生成影像了，然后他们新拿到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叫虚拟现实，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明清古戏台，他们已经拍了很多这个照片，然后他们把它重新数字化，把它变成一个数据库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江苏省的第一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全省只有11个，南艺在其中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江苏高校特别多，优秀的高校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呢，就是叫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你听到了，就是前半节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后半节就是我们数字创新，怎么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这种新的技术把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动画专业就是跨专业，比如说他们跟舞蹈学院合作，把新疆秋瓷的壁画，秋瓷壁画今年在春晚上也有一个节目吧，
1: 是，
0: 对吧？把秋瓷的壁画让舞蹈学院转换成为舞蹈，然后他们再把它转换成为动画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怎么从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挖掘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再把它用今天的数字技术把它转换成为今天大家可以接受的活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像非遗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在今天就是要把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就现代性的一种转化，转化出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非遗都是好东西，只是不要把它仅仅变成博物馆里面的
1: 藏品。
0: 对，它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
1: 现在就是 AR 赋能各种领域，赋能短视频，赋能电影，赋能非遗，赋能舞蹈，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包括影像的等等哈。那其实南艺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
0: 非常重视，非常重视。这是因为确实校领导在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个时代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个人也好，甚至是都无法改变和阻挡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顺应这个潮流，去拥抱这个时代，去拥抱这个时代。但是同时，我们也是有一个，就是在今天，大家都觉得理工科技术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我们有很多卡脖子的这种问题需要解决，光刻机也好，

0: 这个算法也好等等，但其实我们一直觉得，其实文科和艺术对于未来可能会
1: 更为不可取代，
0: 更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技术变得更容易以后，需要的就是原创力、想象力，对吧？你没有想象力，没有原创力，你是做不出来好东西的。原创力和想象力从哪来呢？艺术是最好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1: 滋养。
0: 对，所以未来可能机器人可以替代我们很多的事情，对吧？家务劳动也好，或者是这些也好，剩下人干嘛呢？人应该去干艺术啊。所以现在说，大家说机器人，说机器人现在倒过来了，说这个机器人在写字画画，我们还在炒菜做饭，这事儿好像倒过来了。其实未来我觉得机器人会替代我们工作中间的很大的一部分内容，那人应该去干更有创造力更有想象力的事情。
1: 嗯，说得太好太棒了。而且我觉得更为重要的就是好好的去享受生活，那你的灵感你的创造能力自然而然就滋生了。
0: 对对对对，
1: 就像您自己家庭有这样一个公众号，我觉得那也是享受生活的一种方式。
0: 不是，那是我们对抗生活的一种方式
1: 时光的一个
0: 侧面。
1: 对，
0: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起的，就是这个是从2017年我们做的一个小公众号家里面，然后呢然后发周三发诗歌，周五发文章，然后呢这个一直今年第九年了现在很多，我有很多的朋友，然后我从来不把它做商业化。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那是我们留给我们自己内心的一块
1: 净土。
0: 哎，对对对，就是它是我们，它时刻提醒我，就是你永远不要被你的工作裹挟了你全部的生活给自己留一个内心的花园。这个花园其实喜欢的人都可以进来，但是它属于我们所以在那个上面去周三发我写的诗歌，然后周五呢有些文章诗歌。后来我们就，我的前任院长陈奇老师是中央美院的版画家，他的版画我都非常喜欢然后当时这个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他写过很多评论文章，我曾经答应过他，我说我给你写本书，但是我实在太忙了然后他说你书什么事？我说书，我说书等我退休了再写。
1: 你这画了个大饼了
0: 我说来不及了，我说这个，但是我给你的诗给你的画写诗，我说这个不是给你的画配诗，是你的画对我产生的这种情感上的影响，然后我根据这个画我来写诗。所以这个已经写了大概有2年多了，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
1: 可以出书了
0: 但是还挺好的。但是他给了我一个要求，就是我得每周三我必须得弄一个出来，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现代人，因为大家的生活碎片化，然后呢节奏非常快，这个时候其实人需要有一点慢的时间，有一点空间留给你自己。这个时间你可以沉默，你可以静观，你可以去简单的忘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最新的一期我写的是一个日本的插画家叫山田勋，他的画，我看那个画的时候我特别感动，那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瞬间，但是那个瞬间非常的安宁，非常的沉静。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其实我们因为在现在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当中，你需要有这样的一点时间留给自己，去安静地观察你自己的生活和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光的侧面其实就是我们留给我们这个小家庭的一个小小的花园，让我们能够安静地停在那个地方去看一看生活中间那些瞬间。我们把它叫时光的侧面，也是时光在不断的流走，但是我们留下它的一些侧面。我们所以说这个时光是记忆，所以这是我们留给我们自己生活的一个小小的一个空间，
1: 特别宝贵。我是觉得同样爱生活能够去享受生活的你，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时光的侧面可能在这片花园当中也能找到那一朵可以吸引我们的花儿。
0: 对，我们就是反正 你愿意都可以来读这里面的诗，来听这里面的诗。诗是我们家夫人读的，然后呢，有的时候这个版式和文章，有的时候是我们家女儿写的，或者是我写的，反正就是我们三个人的一个小世界。
1: 嗯，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属于你们家庭的记忆。
0: 对对对。
1: 其实我们可以用各种方式去记录我们的生活，你看发朋友圈就是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我会觉得不用害怕去记录生活，你可以大胆的去记录属于你自己的，我觉得在很多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会特别宝贵，甚至可能看到，我记得我有一次看最早发的朋友圈，可能是零几年了吧，当时我还觉得很可笑，怎么这样的东西我也会发到朋友圈，吃的喝的，
0: 对，
1: 然后各种，
0: 它是你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记录，
1: 嗯，
0: 因为我的第一个毕业的博士，他研究的课题就是今天流媒体的这个即时的影像，包括我们在自己的手机里记录的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海量的这种东西之后汇聚起来的，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全景。每一个人用你的手机记录下来的这些碎片化的瞬间，你看起来它是碎片化的，但是当你把它拉到一个时间的长度之后，你可能看到的东西就会更多，它可能是一个时代的某一个侧面的缩影，它是你人生中间的一段东西的一个回顾，当你把它拉长的时候，它就变成了一个有线索的、有长度的、有内容的、有记忆的你的生活的记录。所以无数个点它就构成了一条长的线，无数单个的画面最后就汇成了你人生的记忆。
1: 嗯，所以大胆记录吧。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1: 最好的承诺。
5: 耕耘大地，铸就江苏农垦品质。品味健康，尽在苏垦优品。我们将自然的馈赠化作餐桌上的每一份信任。江苏农垦引领现代农业，奉献绿色健康，美好生活，苏垦相伴。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6: 北京时间8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晨光漫过窗棂，
2: 漫过窗棂，
1: 风裹着草木清香，
2: 草木清香，
1: 烟火日常藏着小美满，清风朝露捎来岁月安，耳畔响起相约好时光，
2: 相约好时光，
1: 满心都是，
2: 满心都是
1: 小欢喜。
3: 早8:01，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朱浩，我们一起在星期三小周末